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吴莫愁上了热搜，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在公众面前消失多年，因为一件陈年旧事，他依旧被推上热搜。中国好声音亚军出道，哈林的学生，做过苏宁、百事、三星的代言人，拿下过1.3亿代言费。他曾经是国内最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如今却无人问津。吴莫愁人生中的这些年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五岁的时候，吴莫愁坐上了老爸的大篷车，一辆车装下了老爸和他的朋友们。大篷车晃晃悠悠开向了全国各地，可能是繁华的城市，也可能是偏僻的乡村。那辆大篷车是带着他们演出的车。每到晚上吃完晚饭，大篷车上的演员们就会开始他们的表演。看多了大篷车的表演，吴莫愁也向往着一个自己的舞台，但他还要去上学。父亲开着大篷车去全国各地演出，吴莫愁留在家里念书。他最盼望的假期就是能和父亲一起去坐大篷车。每一个假期，吴莫愁都会把头发剃光，跟着爸爸，一个小光头跟一个大光头一起，大光头唱女生，小光头唱男生。从五岁到十三岁，每一个假期都是吴莫愁最开心的时刻。开学之后的每一天，他都在盼望着大篷车回来的声音。初中的时候，吴莫愁在家里写作业，大篷车回来了，他像往常一样跳出去大喊：光头老爸，快给丫头现身。这一次没有光头老爸，只有一位叔叔把吴莫愁和妈妈塞进了大篷车，带去了医院。那应该是吴莫愁第一次看到这么安静的大光头，躺在白的恐怖的病房里，四周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耳边萦绕的是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那一刻，世界好像变成了真空的，一切都变得遥远而不真实。直到去火葬场的路上，吴莫愁仍然坚持地认为父亲只是累了，他是睡着了。吴莫愁抓着父亲的手一直在唱歌，把会唱的所有歌曲全都唱了一遍。父亲被抬走了，大篷车也开走了，只有吴莫愁还在原地哭到趴在地上起不来。看着大篷车越走越远，吴莫愁的眼前也越来越黑暗。从那一天开始，吴莫愁就不一样了。有一次在学校，一个男生问吴莫愁说：我听说你爸死了，是真的吗？吴莫愁跟他打了一架，状况惨烈到老师都不敢相信，难以想象这居然是一个女孩子能够做到的程度。老师说：你一个女孩子野蛮成这样有什么用呢？吴莫愁说：我不用你管啊。得罪了老师，吴莫愁就离开学校，不敢回家，也不敢告诉妈妈。他学会了抽烟喝酒，还去纹了身。纹身的时候

他拿着画好的光头给纹身师看，人家问他，你纹个光头做什么？吴莫愁说，这是我爸，我要让他时刻跟我在一起。那天晚上，吴莫愁胳膊上缠着纱布回了家，妈妈以为他受了伤，过去问他，吴莫愁大声告诉母亲，这是纹身。盛怒之下的母亲一把扯下他身上的纱布，骂人的话堵在嘴边，转而变成了痛哭。那一天，吴莫愁才找回了曾经的自己，想起了他与父亲曾经的约定。曾经的吴莫愁爱唱歌，和父亲约定好会在舞台上唱歌给他看。想到这些，吴莫愁不再每天犯浑，而是开始不停地练习，直到大学的入学考试时，吴莫愁在面试的时候被一个老师激动地拉住。吴莫愁知道他这是成功了，他摸着左臂上的纹身，他想父亲肯定看到了。入学以后，吴莫愁天天往琴房跑，学习乐理知识，对着视频练习发声。当时的吴莫愁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实在太累了，他就抱一抱自己。在学校里学习了一年，老师同学都觉得他有潜力，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歌，就介绍他去酒吧驻唱。自古酒吧驻唱出人才，吴莫愁也一样。有一次他在酒吧唱完之后，有个人拉着他的胳膊，这个人把吴莫愁带到一个更加华丽的舞台上，赢得了哈林和那英的转身。哈林问吴莫愁，你跟谁学的唱歌？吴莫愁说，跟我爸。哈林说，那你爸现在还唱吗？吴莫愁说，他不唱了，换我来唱。吴莫愁火了，他比他老爸更火，火得全国都认识他。那年的好声音冠军是梁博，可最火的却是身为亚军的吴莫愁。独特的嗓音，高超的演唱技巧，再加上导师哈林的指导和提拔，吴莫愁一跃成为当下最红的女歌手。她曾经在比赛的舞台上跟杨坤说，我也想开32场演唱会，邀请您来当嘉宾。杨坤说，你不要开32场，你开64场，我给你当嘉宾。当时来看，这个愿望的实现是指日可待的。

哈林非常喜欢这个学生，他很独特，也很有个性，甚至和哈林本人的性格也十分相似。他是老顽童，吴莫愁就是小顽童。对哈林来说，吴莫愁是一个难得的学生，对吴莫愁来说，

这个老师就像父亲一样的存在。然而随着吴莫愁的走红，知名度越来越高，各种流言蜚语也随之而来。吴莫愁与程庆结婚，吴莫愁和庾澄庆同居，各种各样的绯闻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曾经独特的妆容，夸张的台风，都是吴莫愁最亮眼的特点。而如今这些都成为了他被人诟病无法被接受的点。事后吴莫愁和导师庾澄庆之间的绯闻虽然得到澄清，可吴莫愁的事业还是从巅峰跌入谷底，不再有接下来的代言邀约和节目通告，他开始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唯有音乐上还能见到他的名字。他剪去了一头长发，洗去了浓妆，出现在了边远县城里。没有人知道吴莫愁淡出娱乐圈的真正原因，有人说是他得罪了人，被人陷害，遭到雪藏，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在最红的时候被名利迷住双眼，终究还是被淘汰。也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会接小县城的活动，到底是不是因为没钱没通告。站在县城舞台的那一刻，他想的又是什么呢？或许想的是大篷车，是大光头，是曾经与光头一起演出的那些日子吧。对于吴莫愁来说，是不是红，有没有曝光度，可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与光头的约定，是光头老爸一直都在陪着他，看到了他的成功。重要的是莫愁。

0: 来变化太大，电视有我三 D 屏幕必须敲打，还有磁牌响起，爆了青春年华。她催我带男朋友回家。
1: Oh my god， 千万冷静，你别太紧张，就算单身也没关系嘛，因为你还年轻。
0: 是否坏了灵魂？快带着礼物敲开爸妈的大门，单身的宅人别再哭到清晨，还不快追你的男神和女神？
1: 去比赛也会迷路，他找不到你。你看你换个墨镜，换个发型，换个潮衫，变个造型，这么有型，你一定行。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 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
10: 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

0: 但其实，
1: 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2: 我是陈芷叶，
3: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2: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3: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2: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3: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菜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猛放乌鱼个嘞，猛放乌鱼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福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地，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行过，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穷过老决议老贼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家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无人不浪漫，音乐风情之旅，您旅行当中的音乐纪录片。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浪漫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只是一个梦想，还是已经付诸行动了呢？在今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前往巴巴多斯，浪漫尽在不言中。

巴巴多斯是西印度洋群岛当中的一个岛国，从南美大陆的北端飞向这个国家。从空中俯瞰，大西洋无边无垠，是一片深绿色的海洋。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海面不时闪烁着晶莹的光芒。这一刻都提醒着各位，巴巴多斯即将来到你的记忆当中。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环岛的深海与浅海，浅海与海滩之间形成两条绵长优美的曲线，据称巴巴多斯岛环岛10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都如此界限分明。在海滨，几艘从欧洲北美驶来的白色豪华客轮气派地点缀在碧蓝的浅海与金色的海滩之中，这便是巴巴多斯给空中客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欣赏岛国，在空中的欣赏尤为重要。不要以为坐飞机只是让你到达这个目的地，实际上在当中的好风景你也一定不能错过。巴巴多斯属于珊瑚岛，中部为山地，西部为平缓台地，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这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袖珍岛。它以优美的海滩吸引人，每一处都有各自不同的景致，

首先让我们来到北点，这个旅游景点居于瓜子形的巴巴多斯岛最北端，这里矗立着一根长长的标志杆，它的西边是加勒比海，东面是大西洋，巴巴多斯正位于两者的分界线上，所以人们称巴巴多斯是分界线上的一颗明珠。在北点还有一处著名而有趣的标志，这就是各大洲主要国家的名字都被分别写在一块木牌上，而木牌就指着这些国家各自的方向。

北点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岩石区域，高高的翘起在大西洋的海面上，像是万吨级轮船的船头，底下就是大西洋的惊涛拍岸，极具气魄。本来大西洋的海水无拘无束地翻滚涌动，在这里遇到了岩石的阻挡，浪头便一冲而上，滚卷着打湿了几十米高的岩石。听潮，这是在这里你必须做的一件事。

0: 沿着北点南行，在海边可以看到一群群特别的蘑菇石，这些石头一概奇怪的头大脚小倒立着，有的看起来很惊险，只凭着一条细石柱深入海滩中，支撑着整个庞大的身子。显然这是由于扑向陆地的海水只能冲击到这些海边石头的底部所致吧。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在巴巴多斯还有更多的好风景等待着各位去发掘。感谢收听，再会。
1: 时间是下午2点。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类足迹的地方已经屈指可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造访风景秀丽的天赐诗意之地摩纳哥。在传统的摩纳哥当中，当然也会有权力的体现。今天我们将会走访摩纳哥守护神的王宫。

被誉为摩纳哥百年传统守护神的王宫，位于临海峭壁上，曾经是热那亚人的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王宫前排放着八门大炮和堆成垛的炮弹，那是路易十四曾经赠送给摩纳哥亲王的礼物。一旁是身着古代戎装的威武卫士，每天中午12点，王宫卫队就会举行换岗仪式，这样的仪式会吸引众多的游客参观。王宫向公众完全开放，游客可以购票入内，体验16世纪意大利风格的长廊与壁画，以及路易十五金光灿灿的客厅、金蓝相间的蓝厅，还有彩色细木镶嵌的马萨兰客厅，装有文艺复兴时期大壁炉的王位厅，以及巴拉丁小教堂，当然还有大理石双螺旋楼梯。迈开脚步，踏入王宫。

1949年登基的雷尼尔三世是摩纳哥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亲王，他和曾经是著名演员的格里斯王妃的爱情故事广为人们所传颂，也为摩纳哥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气息。爱情永远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在辉煌的古代还是在浪漫的现代，而在音乐当中，爱情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题。

与王宫同样耀眼的蒙特卡罗大赌场是摩纳哥的又一道风景。赌场完全是宫殿式的建筑，棕黄色的外墙，红色的瓦，晶亮光滑的大理石柱圆柱门廊，里面更是气派堂皇。巨大的柱石，檀木的墙裙，一色的红地毯，精细雕琢的栋梁，漆着油画的天花板，八座用波西米亚玻璃制成的蜡烛型吊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金光灿烂。摩纳哥虽然是一个赌博大国，但是将世界各地的游客招致其只有1.95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更多的还是依靠它独有的城市。

当然，对歌剧文化感兴趣的游客也可以在摩纳哥尽情享受。世界著名的蒙特卡罗歌剧院每年一月到四月都会安排上演高质量的演出，蒙特卡罗交响乐团则每年夏季在王宫大殿内举办音乐会。1985年创建的芭蕾舞团也会给游客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所以在摩纳哥，您的眼睛、耳朵和心灵，一个都不能少。

小光要继续提醒各位，摩纳哥也是著名的购物天堂，众多国际时尚的大名牌在这里安家落户，高级时装、香水、珠宝、首饰，金环商业区商业名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如果你是一个 shopping 女皇，也别忘了在摩纳哥驻足停留。再会。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

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我们的心事是否是同一段旋律呢？一起来听听欧阳红的《还会在》。

当音乐很好听，只是他的时间有点短，1分36秒唱了遗憾当中的想要再续前缘，还会再爱吗？或许有些音乐就像这样，听了前奏你就会更加喜欢它。

我们听到的是一份痴情，只可惜爱会过期，痴情也难挡别离，所以这份爱有多可惜呢？差一点就有了结局呢。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一起来听听曹富佳。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温夜的温暖，然后突然听到时光意外的这份独特，这是来自张磊。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磊的一首《意外时光》。对，在这样的一份意外当中，其实是极少有人真正理解的那份时间的价值感。有些人就突如其来地闯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它可能是温暖的，它可能是独特的，它可能是命中注定的。这是来自矜持的声音。

反反复复的纠缠，只是不舍得看着你去爱别人。如果说矜持的音乐有很多内容的话，那刚刚那首应该是我继傻事之后我认为最有内容的一首，最喜欢的一首。发脾气在爱你的人眼里是在乎，而在不爱你的人眼里都是无理取闹。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啊，可是山鸟与鱼不同路，再见容易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嗯，

0: 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1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5: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

0: 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逆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逆水事故发生。
1: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2: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3: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盼来。
4: 我们大笑着一起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人生最美的羁绊，莫过于有人牵挂，有人想念。一起来听听高林生的一首老经典。

刚我们听过的音乐，这是经历了时代变迁之后的经典重现。牵挂你的人是我，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音乐唱作人高林生，带着自己当年的金曲，也承载了无数人青春的记忆。从1993年问世以来，就带着真挚的歌词风靡了大江南北，所以一首老歌也是一代人的情感符号。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那英当年的一首《雾里看花》，这首歌是1993年央视315晚会的打假主题曲，本来是一首打假主题曲，而那英的演唱也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意义，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时代记忆。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崔子格《有一个你》。有人说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一生会遇到多少人，也不知道你会有多少人和你倾心相遇。若不是在乎，就不会看重，对吗？我突然就想到了《遥远的救世主》当中说，他要获取我的音乐，使我有各种各样的记忆。接下来听到的会是黄大炜的声音，试着让我爱你。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书记勉励我们未来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老师。2007年9月6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察，向教师们致以节日祝福，慰问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贺宝根烈士家属，并在阅览室与同学们亲切交流。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最崇高最有意义的职业。他希望同学们扎实学好文化知识，未来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老师。
1: 采访对象：周洪刚，男，1949年1月

0: 生，江苏太清人，时任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1: 江山，女，1986年五月生，吉林昌邑人，上海师范大学播音主持系2005级本科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陆佳野，女，1987年七月生，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级本科生，现为上海市松江区第六中学语文教师。周宪，男，1989年八月生，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2007级本科生，现为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小学音乐教师。采访组：葛卫华、韩刚、傅新元、陈仲来、王俊、潘梦林。采访日期：2020年12月11日。采访地点：上海师范大学生活园区党建服务中心。
0: 采访组：周洪刚书记您好，2007年9月6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视察，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
2: 周洪刚，2007年9月6日上午，在第23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习书记一行来到上海师范大学慰问视察。
3: 习书记首先来到学校文苑楼一楼展览厅，参观日月长河、群星璀璨、上海师大教师风采展。
4: 校长李进向习书记介绍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
2: 参观完展览后，习书记亲切看望了贺宝根烈士的夫人郑建瑜教授和贺宝根市级报告团成员。2007年暑假，贺宝根教授带领学生在上海崇明东滩进行野外科学考察时，为抢救遇险的学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年仅45岁。习书记来校视察时，距离贺老师离世仅仅一个月，大家还没有从伤心悲痛中走出来。习书记握着郑教授的手，动情地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贺宝根老师的事迹后，很受感动。作为一名教师，把学生的生命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是为人师表最极致的表现。他不仅体现了教师的风范，而且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上海教育战线和各条战线都应学习他的事迹。”习书记叮嘱学校要竭尽所能安排好后续事宜。随后，习书记来到位于文苑楼13楼的上海高校都市文化艺研究院和上海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浏览了学校近年来的课题研究及成果。当翻看到2007年8月17日的《解放日报》关于苏志良教授论述海派文化的相关报道时，习书记饶有兴致地与在场的苏老师进行了热烈交流。
3: 习书记兴致勃勃地拿起放大镜，仔细观看了学校收藏的陈寅恪先生亲笔首批的《白氏长庆集》和王国维先生亲笔首教的一切精音译。
2: 他说：“我们国家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要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并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传承和弘扬。”习书记希望研究中心办得更好，为上海城市文化研究提供更多成果和支撑。
4: 走出研究中心，习书记来到学生阅览室，与正在这里看书学习的大学生进行了亲切交流。之后，他来到音乐学院小音乐厅，观看了由上海师范大学万方交响乐团排练的交响乐《红旗颂》，对学校的艺术教育给予了高度肯定。
5: 采访组：江山老师您好，听说您以学生讲解员的身份陪同习近平同志参观了学校优秀教师风采展，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6: 江山，习书记一走进文苑楼展厅，就微笑着主动与我亲切握手问好，还询问我的年级和专业，十分和蔼，使当时还是学生的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从知道要为习书记讲解优秀教师风采展，到需要熟练掌握20000余字的讲解稿，只有不到10天准备时间。一开始我还是非常紧张，但不知为什么，就在习书记与我握手的瞬间，我的内心突然平静下来，紧张感很快就消失了。习书记一边仔细观看展览资料，一边认真倾听我的讲解，还不时对优秀教师们的先进事迹点头。

0: 向着我，而我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体会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快乐。
1: 广播巴士国学启蒙，
2: 为救母怒劈山，
3: 无敌小真相
4: 第十回，怒冲冠，沉香砸神像。
5: 不要！
4: 邓樵夫被老虎扑倒在地，眼看老虎就要一口咬向他的脖子，吓得他一个机灵，双手用力撑住老虎的脑袋。
2: 大叔！
4: 沉香急得脸都白了，猛地往前一扑，两只手死死拽住了老虎的尾巴，像拔河一样用力地往后拉。老虎愤怒地低吼了一声，不管不顾地往前压，但沉香年纪虽小，力气却很大。老虎的嘴离邓樵夫的脖子越来越近，却怎么也咬不到。
2: 大叔，坚持住！
4: 局面顿时僵持了起来，两人一虎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而在沉香的头顶，阿登依然还专心地啃着馒头。
2: 阿登
6: 沉香，你为什么要救他？昨晚你不是听见了吗？是山神想让他死呀，是神仙的安排哦。
2: 啊，神仙的安排？
4: 沉香愣住了，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一个画面，一个美丽的女人流着眼泪，正望着自己，她在和自己告别。突然，一座巨大的山峰狠狠压下，那是三圣母，被压在华山之下的，她的
2: 妈妈！
4: 沉香忍不住大叫了起来，她想起了那天天空中二郎神那双冰冷无情的眼睛。
2: 神仙又怎样？神仙就一定是对的吗？
4: 一股怒火噌地在沉香心底烧了起来，她感觉自己的身体里似乎涌出了无穷的力量。
2: 你给我！
4: 沉香身体亮起了淡淡的亮光，抓着老虎尾巴的双手猛地一用力，
2: 回来！
4: 老虎露出了惊恐的神情，身体不受控制的被沉香拽着勒起来，像破沙袋一样砸了出去。沉香的头顶没防备的阿登也失去平衡，一个没抓紧，馒头掉了，在地上滚了起来。阿登急了，从沉香头顶滑下，迈着小短腿就冲向馒头。这时被砸晕了的老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正好一脚踩在馒头上，馒头烂了，阿登哭了。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是全市61

0: 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周二，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八月底竣工。周三，黄晓兵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周四，朱素芳在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强化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五，我市举行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周六，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武一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做实做细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兵、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兵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实业有限公司，黄晓兵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和郑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

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正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诗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作为张村水库项目的配套工程，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87套安置房主体已全部结顶，当前正重点推进配套管网施工，项目力争八月底竣工。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涉及张村乡双河峰村、玉坑口村、秀峰村等多个行政村，共计109户农户搬迁安置，其中87户农户被统一安置在秀峰村。此次移民安置小区配套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6448万元，总用地面积56亩，规划建设安置房87套，同步配套道路、排污、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八月四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黄晓兵勉励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生猪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升级。随后，黄晓兵来到渝汇循环水渔业发展项目现场，调研渔业高质量发展。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淡水鱼工业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项目成功培育出的铜钱贵品种单条售价高达数千元，市场前景广阔。黄晓兵对此表示肯定，强调要深挖特色品种价值，持续做强品牌，拓展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兵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兵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黄晓兵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八月六号上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八威实战标准，绷紧弦、沉下心、扑下身，
从严。

0: 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市领导黄晓兵、杨军、江淑芬等参加。住宿方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要切实克服麻痹思想，坚持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全方位铺开防汛宣传，用好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敲锣打鼓、电子屏等方式，让群众真正认清山区台风隐蔽风险，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避险。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在建工地、山区景区、临山临水临崖住户、山塘水库、危旧房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属地一把手要带头深入排查，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同时加强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转得出留得住。要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配齐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三大件和救生衣、头盔、防雨护具、应急照明四小件，做好保养维护和调试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有效提升应急处突能力。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4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住宿方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季根寿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可以讲斗抢梯，出的雨。

0: 鱼不吃放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0: 不管哪话的你，家把羊驼不容易，到哪了出口那么你，那买不了田园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哪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贵。到哪完全的美女与了长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囊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愿和雪娇归二党
2: 老师同呀欢迎你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之一，关西大力神。张仪回到咸阳，立即嗅到了一股异常的气息。长街之上，国人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议论着，眉飞色舞之间，似乎又透着一种神秘。上商坊的几条街更是热闹，酒肆店铺与街边，尤其是那闹哄哄的六处

不大事。人们交头接耳，说的一阵，笑的一阵，有了难以言传的喜事一般。六国商人们碰头，更是惊诧摇头，啧啧称奇，连呼了不得了不得，秦国大神气了。张仪很是疑惑，秦国律法有流言惑众罪，禁止国人议论国政是非，传播流言蜚语，目下这般街头景象，平日是根本不可能遇到的，一定是咸阳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正在困惑之间，猛听见街边一嗓子呼喝，那是上将军第一大功。张仪恍然醒悟，立即吩咐调转车头向司马错府邸而来。到得府门，贾老匆匆迎出，回说上将军去了教军场。张仪没有再问，又调转车头驶向教军场。教军场在咸阳城的西方国人区，紧靠西门，占地100余亩，是仅次于王宫广场的又一个城内广场。说是教军场，实际上也只是王宫禁军与城防守军经常在这里训练操演罢了。拱卫咸阳的50000大军则驻扎在东门外的渭水河谷，有自己专门的训练营地，是用不着进入咸阳城教军的。所以都城内的教军场实际上是10000王宫禁军与10000城防守军的专用训练场地。此外，这个教军场还有一个特殊用途，便是举行盛大的欢庆仪典，国军、官吏、士族、国人同场欢庆。这种时刻往往是秦国朝野少见的喜乐狂欢。一进入西坊长街，行人络绎不绝地向西流去，呐喊欢呼声不断从教军场方向隐隐传来。张仪无需再问，便知这一定是秦王为司马错大军胜利班师在举行庆典。当张仪车马来到教军场石坊时，守门将领立即迎了上来，要将丞相领到王台上去。张仪笑着拒绝了，吓得摇车，他换了一身布衣，又卸下头上玉冠，只带着银花与飞云挤进了教军场。咸阳教军场堪称天下奇观，广场四周是山坡梯田式的木楼看台，层层向高处延伸，最顶层达到3丈余高。正北面南的中央区域是王台，最顶层高出周围看台6尺，足足3丈6尺高。每逢盛大庆典，四面看台人山人海，鸟瞰中央场地的盛大操演，欢呼呐喊声山呼海啸般响彻咸阳。这教军场看台区域的分布也是颇有讲究，正北面南的中央区域是王室贵胄与国中大臣的专用区域，咸阳人称为王台。东西两侧各有1000人的军事看台，拱卫着王台区域。与正北王台遥遥相对的南面看台是外国使臣与商贾的区域，咸阳人称为六国台。东西两面则是国人区，其间又有细致划分，东面3区分别为爵民、士子、百工，西面3区分别为农人、老君、商贾。总的说，但凡庆典，教军场汇集的1000人众囊括了秦国朝野的青花人口，也包容了山东诸国在秦国的各色人士，所以每一次庆典在实际上则是向天下展示秦国实力的一次绝佳机会。每一个秦人都推事兴奋，呐喊声也分外的响亮。秦人在夏商之后已在长期动荡中锤炼成马背部族，保留着西部草原久远而又古老的集会传统。商鞅督造咸阳，建造了这座奇特而又雄伟的教军场，实在是想使秦人的这种集合传统
在都城有个宣泄的

去处，不想却成了天下最宏大的都城奇观。后来的阿房宫自然更是这种集会场地的大手笔了。云华最熟悉教军场，在前面拉着张仪，飞云在后面护着，三人曲曲折折，一阵起哀，好容易在高低错落的人山中挤到了南面看台的商谷区。这里全是六国商人，无人识的张仪，银华飞云护卫起来也方便一些。谁知刚刚走到看台，尚未坐定，便闻全场一阵战鼓隆隆，随着是山呼海啸般呐喊：“大力士出场，万岁万岁！”张仪目力极佳，一看场中大是惊讶，在隆隆鼓声中，但闻闷的一声齐吼，五头秦川黄牛踏踏出场，身披大红布罩，头戴青铜面具，狰狞威武如神兽一般。更奇特的是，牛身大红布罩两边分别绣着两个金色大字，一边是大力，一边是牛神。张仪知道渭水平原的黄牛被山东六国称为秦川牛，生得肥厚壮硕，力大无比。那最为酷烈的车裂刑法，便是由五头秦川牛做行刑手的。秦人但说谁力气大，口头谚便是后生一把牛力气。如今这五头秦川牛盛装出场，莫非要车裂巴蜀两王？张仪正在思忖，却闻又一阵山呼海啸般呐喊，一辆两马战车从教军场东口飞驰而入，战车上矗立着一个大汉，黑色披风，黑色铁甲，黑色铁毛头盔，身高足有一丈，真正一座黑铁塔一般。战车哗啦啦绕场一周，在五头大力牛神旁停了下来，黑铁塔向正北王台遥遥一躬，又向各方位看台分别拱手作礼。突然教军场响彻一个声音：“不足力士乌霍与五牛较力，庆贺巴蜀归秦。”声音不知从何处发出，如雷声碾过天空，隆隆余音嗡鸣不绝，直如天神在空中一般。雷声碾过，全场突然爆发出又一阵山呼海啸：“乌霍万岁，大秦万岁！”欢呼声平息，一个甲士百人队开进场中，在战车与大力牛神周围散开，站成了一个大圆圈。带进百夫长一挥令旗，战车圆中的两匹白马被卸下辔头牵走，那辆铁轮战车被粗大的锁链牢牢固定在四根预先载好的铁桩上，唯独留下那座黑铁塔岿然矗立在战车之上。百夫长令旗再披，五头秦川牛立即被牵到战车周围的五个方位，套上了特制的粗大皮绳跟头，每个牛跟头后的粗大皮绳都被拴在了黑铁塔身上，两手挽着两根，两腿拴着两根，脖颈上还套了一根。这五个位置正是五牛分尸的要害位置。纵是钢筋铁骨，在五头壮牛数万斤巨力的疯狂撕扯下，也只能是粉身碎骨。蓦然之间，张仪想到了被车裂的商鞅，一阵寒意中生出了一种荒诞离奇，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了。一阵尖锐的号角，一阵闷的牛吼，张仪猛然惊醒，场中五条牛尾已经变成了五只狂舞的火把，黄牛驰腾发力，吐沫刨蹄，分向五方牛吼狂奔。再看那战车上的黑铁塔，却是岿然不动，突自发出咬牙切齿的赫赫声，人山人海的教军场静得如同深山峡谷一般。突然黑铁塔一声大吼，那领黑色斗篷骤然

0: 鼓起，黑铁塔宛如一只钉在蓝天的苍鹰。几乎就在疏忽之间，五头壮硕的黄牛齐齐地惨吼了一声，又齐齐地倒退几步，如五座小山颓然倒地，激起了五团巨大的烟尘。五牛叫力，吾获胜，雷鸣般的隆隆声音又一次碾过全场。吾获万岁，大秦万岁，小军场沸腾了。这时隆隆战鼓又响，两头五彩斑斓的长鼻怪兽踩着鼓点，悠悠晃晃地走到教军场中央。耶，何下？飞云低低地惊叫了一声。张仪仔细打量，五彩斑斓的怪物恰恰正是两头河象。河象是河内河外平原丛林中的大象，在魏韩两国的大河平原上生息，比楚国岭南的大象还要凶猛。寻常时刻，纵是十头秦川牛也敌不得一头河象。更要紧的是，河象极难驯化，除了魏国在吴起做上将军时驯化过30几头河象，组成过一支象军外，战国没有一个邦国驯化出一头河象。张仪一时想不出，如此两头被装扮得五彩斑斓的河象却是如何来的。此时那隆隆雷声又碾过全场，虎旗立誓，孟弼出场。全场顿时山呼海啸，万岁之声震耳欲聋。樱花对着张仪耳朵喊了一句话，张仪没有听清，只好笑着摇摇头往场中一指，示意樱花只管看完再说。正在此时，一辆战车连连飞进了教军场，一出场便引得一片欢呼。张仪一眼看去，这是一辆特意打造的轻铁战车，疾驰之中铁青色，一团寒光。轻铁战车由四马架拉，马蹄如雷，车轮滚滚碾起一道粗大的烟尘，声势确实惊人。车上一员猛士，丈余高身材，黑色斗篷，本色铁甲，连鬓络腮，大胡须比方才那个吴货更是粗壮威猛。轻铁战车驶过王台，车上猛士发出雷鸣般呐喊，大秦国万岁，秦王万岁。张仪这才猛然醒悟，原来那碾过全场的隆隆雷声便是这个猛士的声音。人有声若雷，当真是匪夷所思。惊讶之余，又一辆光华闪烁的战车隆隆驶进，这却是一辆青铜战车，车上一人黑色绣金斗篷，一身青铜甲胄，头盔上的铜毛足足有一尺长，一脸黄色卷曲的连鬓络腮，大胡须，活生生北地胡人。飞动之中，青铜战车、青铜甲胄、绣金斗篷的光芒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座金光灿灿的天神，全场顿时沸腾了起来。张仪心下生疑，此人意下又是高贵异常的青铜战车与绣金斗篷，决然不是寻常武士。秦国的名将猛士，张仪没有不熟悉的，可无论如何想不起此人是谁。莫非是司马错收服的巴蜀王子？不可能，巴蜀人哪有如此胡人长相？正在疑惑，樱花趴在张仪肩头锐声喊道，太子，太子当。这次张仪听得清楚，心中不禁咯噔一沉。再看教军场，孟奔已经跳下轻铁战车，如雷之声又隆隆碾过。孟奔举象，为大力神开路。雷声方落，全场又狂热地呐喊起来。张仪周围的山东商贾们却是纷纷摇头，寻常人纵是力士，有得千金之力也就极为罕见了。民谚有云，人无举手之力，这硕大的河象少说也有5-6千斤，如何能举得起来？张仪博杂，素常 也算得通晓武道掌故，也对如此力道闻所未闻，不禁皱起了眉头。此时场中那个百夫长一披令旗，一头合相，被驯象武士赶到了一方铁板上。铁板架在四根半人高的粗大木桩上，合相晃悠上去，铁板发出咯当咯当的脆响。百夫长再披令旗，猛奔迅速脱去了斗篷甲胄，只留下一身牛皮短装，大步走到铁板之前，又蹲身钻到了铁板之下。全场万千人众不禁屏息静气，悄无人声。突然间，骇的一声雷吼碾过，那头硕大的和尚惊恐地啸叫了一声。铁板下的猛奔已经两臂伸直，铁柱般的矗立了起来。
1: 万岁！
0: 全场爆发出山崩一般的呐喊。孟奔稳稳放下和相，走出了铁板，向北方王台一躬，又是一声雷吼：“大力神，扬我国威！”雷吼余音隆隆间，令旗起落，那辆青铜战车的四匹御马被卸下牵走，另一头更加硕大的和相又晃悠着踏上了战车。张仪明白，青铜的硬度韧性不如轻铁，所以打造战车的铜板比铁板厚出了许多。也就是说，这辆青铜战车要比那辆轻铁战车重量大出许多。再站上一头更加硕大的和相，总重量无论如何也在万斤之际。更难的是，战车之下无环无扣，难抓难抠，轮辐间仅可容常人窝身蜷伏，极难着力。如此形状，要举起这万斤巨物，当真是匪夷所思。万众瞩目之下，但见金装大力神脱掉了绣金斗篷与青铜甲胄，也与孟奔一般，只留下一身牛皮短装。他却没有孟奔那般如雷虎吼，只是甩了甩胳膊腿，便蹲身钻进了青铜战车的轮下。教军场的万千人众大约也知道此人不是寻常力士，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偌大教军场如幽静的山谷，六国商人与使臣们更是瞪大了双眼，迷茫地盯着场中发怔。情急之中，只见百夫长令旗一披，威猛雄壮的孟奔乌霍铁塔一般守在了青铜战车的两侧，四名驯象武士手提长鞭，四面守住了在战车上山一般晃悠的和相。突然之间，一声沉闷的嘶吼，青铜战车连同那头小山一般的和相，倏忽升高，又倏忽降落。那头硕大的和相惊恐地啸叫了一声，山一般的卧倒在战车上，拉出了一堆黑黝黝的粪便，战车却依然矗立在空中，纹丝不动。
2: 啊，快看，双腿都插进地里了！
0: 一个山东商人尖叫起来。教军场地皮原本是夯实的硬土，更兼经年马踏冰踩，几乎坚硬的与大青砖一般无二。如此地面，双腿竟能猛然插下2尺有余，谁能不惊心动魄？一片寂静喘息之中，教军场突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人们将头上的玉冠、竹冠纷纷摘了下来，提在手里，弹着、叫着、跳着。大秦国万岁的呐喊，一浪高过一浪。中央王台一阵骚动，隆隆雷声又一次碾过。秦王王命，赐孟奔乌霍，关西虎奔大力士名号。沸腾的欢呼，顿时淹没了教军场。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板母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猛快，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路过路，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

0: 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5: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美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

0: 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

0: 长久温暖。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 我是陈芷叶，
2: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2: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1: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4: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

0: 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

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道。

0: 府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侠岭上绿牡丹，
0: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
0: 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闭营；上半年我市金融运行稳中有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18运浙 B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作时作息、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兵、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兵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

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小兵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淑芳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型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样毛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究。

0: 文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银元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毕业仪式上，与会领导为银元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银元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银元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1: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
2: 乡村采风。
1: 去年，来自广西的荔枝种植大户潘峰在江山市种下50亩荔枝树。一年过去，这些荔枝长势如何？记者走进凤林镇江山儒化农场的大棚，去年种下的荔枝树已零星挂出鲜红饱满的果实，三三两两坠在枝头的荔枝犹如一份过去一年辛苦试种的成绩单，让这位有着近40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喜上眉梢。广西荔枝种植大户潘峰：
5: 不光符合有点超出了，
6: 五合力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要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1: 潘峰在广西种植荔枝近40年，2025年首次来到浙江投资试种。与两广地区相比，浙江冬季气温偏低，对荔枝越冬构成不小的挑战。潘峰：
6: 你要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度冬。现在想来想去，估计这样还是不够。

0: 减。嗯，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简易的方法，因为它空间太高了，它的冷空气太多了，所以说我要想办法把它降低的，用一些简易的方法把它降低下来，屋的最小的面积它保温就好嘛。
1: 老潘坦言，去年冬天过得提心吊胆，最终损失了上百棵苗木，但用较小代价换来了宝贵的试种成绩。明年八月，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潘峰，
0: 明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每年会有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的时候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一些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重一点，它的果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1: 两广地区荔枝通常在四月至六月集中上市，而江山因气候差异，成熟期预计在每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这一错峰特性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更因浙江地处消费力强劲的长三角地区，市场前景广阔。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六点、十二点三十、十九点三十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6: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7: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8: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6: 抓到鱼了，救命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

0: 大声呼救，
1: 救命，
0: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2: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3: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6: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8: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7: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1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6集。从地图上看，金口在健康下游，位于长江金口，北边比邻扬州，是军事要冲，战争前沿，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上仅次于南宋陪都健康。把辛弃疾放在这个位置上，似乎是信任和倚重，但辛弃疾此时想要的是朝中为官，统筹北伐，镇江方隅之地远不是他的意愿。后来北伐的事实也证明，镇江并不

是主战场。辛弃疾镇守镇江，其实是被边缘化了。辛弃疾上任时，因为没有能待在中央，有一些遗憾，但并不愿放弃这个一生唯一一次参与北伐的机会，所以还是欣然上任。尽管辛弃疾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在其位谋其政，他还是积极有为的。辛弃疾在镇江任，主要是规划筹备北伐。辛弃疾认为，北宋过去的部队积弊太深，战斗力太弱，主张创建一支新军。他准备从宋金边境招募，因为边境的人经历战争比较多，右则走马避弓，长则骑合为道，民风彪悍，作战勇敢，而内地的人习惯耕田种地，听到征鼓响声已经胆战心惊，更不用说上阵作战刀枪相向了。辛弃疾准备了10000领士兵服，等着招募丁勇，陈列江上以壮国威。除此之外，辛弃疾还密集地向金国派遣间谍，为北伐收集情报。在这方面，辛弃疾舍得花大价钱，为间谍提供丰厚的经费和赏赐，所以获得的情报准确详尽。他派遣的间谍一直侦探到幽燕、中山，并且他派遣多路侦探，收集的情报相互印证，防止间谍偷懒儿谎报。在镇江，辛弃疾曾读到宋高宗绍兴31年拟定的诏书草稿，这一年对于辛弃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金国完颜亮南侵，金宋采石矶大战，辛弃疾在山东起义，这份诏书的内容是宋高宗打算御驾亲征，当然诏书最终没有下发，宋高宗也没有亲临战场。读到这份诏书，想起40多年来的屈辱，辛弃疾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他悲愤地在诏书草稿上题跋：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世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足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鲁犹具存也，悲夫！假如高宗按这份诏书去行动，就没有后来的奇耻大辱；假如孝宗按此诏去行动，也可以建立历史上少有的大功。可惜现在这份诏书还躺在书斋里，仇敌也还在对面，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辛弃疾的忧愤还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诗词中：长江南岸有北固山，横枕大江，山势险要，山上有亭叫北固亭，又叫北固楼，登亭远眺，不仅江水浩渺，而且依稀可见江北风景，群山逶迤，草木葱郁，天地苍茫，仿佛中原。靖康之后，南渡官民思念家乡，常常登楼怀远，因此又将北固亭称为北固亭。辛弃疾登上北固亭，畅想着北伐胜利那一天，终于可以踏上故乡的热土，再见中原河山，不仅心潮澎湃，提笔写下一首《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此人想起了江南的英雄孙权，在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能够以一隅之兵力，能够与曹操、刘备等枭雄三分天下，真正能够称得上英雄。生子当如孙仲谋是曹操对孙权的赞誉。曹操率大军伐吴，临江官兵，与孙权相持1月有余，不能取胜，于是英雄相惜，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此人渴望有孙权一样的英雄横空出世，坐断江南，北取中原，报仇雪耻。

免去镇江知府，迁任龙兴知府。这对辛弃疾无疑致命的打击，一生抱负最后是一次施展的机会就这样被断送，焉能不恼恨激愤？千古功业何为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即将离开的时候，再次登临北固亭，辛弃疾愤懑，写下《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误谢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府里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再次想起孙权，这次直接感慨英雄无觅。孙权这样的英雄现在找不出来了。词人还想起了另一位雄居江南的英雄季奴。季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刘裕曾以京口为根据地，薛平内乱，取代东晋江山，刘裕还两次领兵北伐，先后灭掉南燕、后秦，收复洛阳、长安等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写的就是刘裕北伐的壮举。后人多用这两句形容所向披靡的英雄气势。金戈指武器，铁马披着铁甲的战马。冷兵器时代，金戈铁马都是精良的军事装备。刘裕这样的壮举，最后也归于平淡，如今只剩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下篇继续用典。宋武帝刘裕的儿子刘义隆也有其父之志，但却无其父之才。他三次北伐均无功而返，第二次北伐还被北魏国反攻，直到长江沿岸，国力损耗严重。刘宋大将刘兴祖曾向刘义隆建议，率一支骑兵出山东，占领中山，守住太行山险要，将北魏遏制在山西和燕山之北，这样中原不战自溃。刘宋北伐成功，这条建议与辛弃疾北伐设想相似，但当时刘义隆没有采纳刘兴祖建议，辛弃疾的谋略也不被朝廷重视。辛弃疾感同身受，很容易想起这段历史。袁家是刘义隆的年号，三次北伐就发生在袁家年间。狼居胥是一座山的名字，汉代时在匈奴境内，霍去病征匈奴，到达狼居胥山，在这里举行封禅祭天，庆祝胜利。刘义隆立志北伐，有意像霍去病一样封狼居胥，但力不能逮，最终仓皇逃窜，眼看着敌人兵临城下。历来对这一典故的用意解释争议颇多，一部分认为这是映射龙兴北伐失败的故事，告诫朝廷不要轻敌冒进。大多数人认为韩托胄急于求成，准备不足，草率行事。此人凭敏锐的洞察力预言此一必败，因此深感忧虑。龙兴北伐虽然失败，但有很强的积极意义。辛弃疾在《酒意》中对龙兴北伐进行了肯定，所以这里不可能用袁家北伐映射龙兴北伐。自朝廷从浙东召回辛弃疾的那天起，辛弃疾就不遗余力支持北伐，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主张北伐应该谨慎缓行。那么辛弃疾用刘义隆北伐失败的典故到底是警示什么？辛弃疾对即将进行的北伐是真心支持的，但正如殿前赵队所言，他认为北伐应该由元老大臣来主持，希望自己在北伐中

挥主导作用，而后先是受到朝廷冷落，现在又被弃之不用，干脆调离前线，此然心绪难平。他忧虑的是，没有自己这样的元老大臣发挥作用，凭借韩托胄这样的肤浅之辈，北伐将岌岌可危。哼，韩托胄虽然权大，在真枪真刀面前苍白无力。接下来，此人回忆自己的战斗生涯，43年前，正是辛弃疾如火如荼抗金杀敌、渡江南归的岁月。他从硝烟弥漫中走来，受过战火洗礼，受过阵前锤炼，是一位有资历的合格将军。此人用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告诉朝廷自己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参加到抗金北伐的战役中。可看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一句。佛离是北魏皇帝拓跋道的小名。正是这个拓跋道反攻刘义隆，直打到扬州城下，以马长江。拓跋道在扬州瓜埠山上建立祠庙，后人称为佛离祠。佛离祠本是侵略者的象征，而如今老百姓早已忘记800年前的战火，反而将侵略者的战火变成了香火。无疑，此人用佛离祠讽喻南宋君臣已多年不食烽烟，最后此人将祠的主旨落脚到自己身上。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老了吗？没有。还能战斗吗？当然能。廉颇是战国时赵国的常胜将军，年龄大了，赵王担心他不能继续带兵打仗，特意派人探查他的饭量，以此推断他身体状况。此人以廉颇自比，不仅在比年龄，更是在比军事能力。这是辛弃疾在被弃之不用时的牢骚词，也是向朝廷最后表白的请战书。辛弃疾的永遇乐传到朝廷，韩托胄不乐意了，这不分明是对我不满，明朝暗讽吗？战还未达，先乱军心，当斩。但是北伐是国际性事件，尽管大家心知肚明，毕竟没有公开，没有办法以匪善名义治罪，于是韩托胄指使言官旧事重提，弹劾辛弃疾好色贪财淫行聚敛，免去辛弃疾知龙兴府的新职，改受提举充右官的空名。这样辛弃疾还没有到江西上任，就再次被罢官归耕，回到瓢泉。剔除了辛弃疾这个绊脚石，韩托胄认为北伐时期已经成熟，正式开启北伐历程。叶氏是大儒，韩托胄希望叶氏能够写一篇北伐檄文。战争中檄文起到争取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历来战争的指挥者都非常重视。但叶氏反对韩托胄发动北伐，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不仅如此，叶氏还向宋宁宗上书，称北伐十分危险。朝野有识之士也纷纷发出反对声音。武学生华岳上书说，听说要北伐，民众彷徨四顾，仿佛马上就要家破人亡。举人家眷悲痛啼哭，不愿亲人赴汤蹈火，整个民间惶恐不安。华岳将矛头直指韩托胄，指出韩托胄位居极品，专职权柄，攻取贿赂，卖官鬻爵，忤逆僭越，包藏祸心。华岳又把朝臣痛斥一番，平庸猥琐，阿谀谄媚，依附权贵，结党营私，为之托胄，不知君父，难以托付大事。华岳认为北伐必败，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溃粮不封，行变不顾，山寨不修，堡垒不设，吾虽带甲百万，欲享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万一国家受势

0: 昌谋，则将帅内魁。士卒外叛，干扰万民，血刃千里。宋宁宗自然不会听信华岳，韩托胄更是恼羞成怒，直接将华岳打入了大牢。凡是反对意见，一律打压，一律封杀。于是宋宁宗再也听不到不同声音了。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五月，南宋不宣而战，发动北伐。宋军攻击的战线遍及江淮，东到淮南东西路，西到襄阳、唐州、邓州。战争过程很简单，几乎没有波澜。宋军一接触金军就纷纷溃退，从东到西全线溃退，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金军趁胜反攻，不久真州失守，扬州失守。更加糟糕的是，在蜀地、汉中、陕西等地拥有兵权的宋将吴曦趁机反叛，投靠金国，自称蜀王。南宋不仅输掉了面子，也输掉了里子。开禧北伐即败，怎样收拾残局？这时候朝廷又想起了辛弃疾。1206年末，南宋朝廷将辛弃疾职名晋升为龙图阁待制，紧急召往京城临安，次年春天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宋代兵部并无太多兵权，侍郎也只是兵部副职，但这个职务也是辛弃疾曾经梦寐以求的，不想在开禧兵败之时却得到了这个职务。很明显，朝廷并不是打算让他重整旗鼓，而是为了对汹涌澎湃的问责民意有所交代，进行安抚。辛弃疾并不是傻子，不能为韩托胄做挡箭牌，况且他的身体状况也确实不允许他再出任实质性的职务。于是他坚决地反复地上书立辞，终于辞掉了这一任命。他作一首《瑞鹧鸪》，表明不愿出仕的心迹。七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人影不随流水去，醉颜重待少年来。书蝉响色林欲静，冷蝶飞清菊半开。不是长青终慢逝，只缘多病又非才。词通篇好像都在写景，写七思瓢泉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自己在七思的溪水上消磨时光，在樟木桥边的酒杯里蹉跎岁月。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却没有改变一个人，那个人醉里鹤发童颜，仿佛青春少年。七思树林幽静，鲜花烂漫，真是个隐居的好地方。不是我不想离开这里，傲慢释然，只是没有惊世的才能，却又多病的身子。看起来此人似乎很快乐，但最后一句暴露他心中的无奈，多病又非才。辛弃疾曾以廉颇自比，如今却自嘲非才，内心充满着悲哀。他在《带壶》曾写道，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好个秋。这首《瑞鹧鸪》，此人写七思美景，非为陶醉，实在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啊。南宋朝廷面对金国强大的兵力和压力，没有办法，只好求和。这次金国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除了土地、绢帛、钱民之外，还要索取韩托胄的人头。韩托胄怒不可遏，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打。不过朝中反对势力已经不允许韩托胄再胡作非为。宁宗皇后杨氏与野心家史弥远相互勾结，于1207年11月3日将韩托胄秘密杀害。此后史弥远逐渐掌握了朝廷权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7集。次年9月，即肃宁宗嘉定元年，史弥远与金国议和，金宋叔侄相称，改为伯侄相称，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而这时辛弃疾已经去世近一年。辛弃疾拒绝兵部侍郎役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只好安心在千山养病。这期间，韩托胄多次想要启用辛弃疾执政危局，表奏辛弃疾为枢密院都城址，要他再赴临安议事，但辛弃疾已病入膏肓，难以成名。公元1207年10月3日，南宋宁宗开禧3年9月初10，辛弃疾病逝千山瓢泉新居，时年68岁。临死前，辛弃疾上大呼杀贼赎生。辛弃疾去世后，被葬于千山县南15里的阳原山。次年嘉定和议后，史弥远掌握了朝政大权，开始清算韩托胄。辛弃疾因为迎合其北伐，被削去一切荣誉职务。宋理宗绍定6年，公元1233年，辛弃疾去世26年后，朝廷追赠他光禄大夫。宋光宗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辛弃疾去世68年后，朝廷追赠其少师，谥钟敏。宋度宗咸淳3年，公元1267年，辛弃疾去世60年整。当朝使馆校刊谢方德过千山，住在一间寺庙里，入夜谢方德听见有一种声音若隐若现，仿佛呜咽怨愤。谢方德大惊，唤来庙里的僧人问询，得知附近有辛弃疾墓。谢方德再仔细听，那声音却是在为辛弃疾鸣不平，声音从昏暮一直到夜半不止。谢方德于是秉烛作文，写下《祭辛稼轩先生墓记》，一直写到天色将晓，这时怨愤之声才消失。谢方德这篇《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对辛弃疾给予崇高的评价。公精忠大义，不在漳州县岳武墓下，依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悯巴陵之不嗣，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解豪杰志斩鲁国，窃中原还君父，公之志谈判大矣。更经死，公家笔者无畏，犹能擒张安国归之京师，有人心天理。

者闻此事莫不流涕。史公生于异族，太宗时必旬日娶宰相，入世50年，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公末西北忠义始绝望，大仇必不复，大耻必不雪。国师远在东晋下，50年为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义，无则焉耳。忠献是张俊的谥号，武穆是岳飞的谥号。谢方德将辛弃疾比作张俊、岳飞，是非常高的评价。可惜这样忠义之士，在朝中只是个从官及副职，如大理寺少卿以及未上任的兵部侍郎等，在外也不过是个帅臣。从辛弃疾后期从朝议大夫降到朝散大夫看，其职级是比较低的。在谢方德看来，辛弃疾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到宋太祖、宋太宗这样的开国皇帝手下，必定早早做了宰相。无独有偶，清圣祖康熙看到辛弃疾的事迹，和谢方德几乎有相同的评价。君子观弃疾之事，不可谓宋无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汉光祖，其功业悉之是哉。周宣王和汉光武帝都是所谓中兴之君。此人的不幸大多在于总有抑郁集结于心，此人的幸运在于总有一种力量传递到后世。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心目中的自己应该金戈铁马，喋血沙场，然而沙场近在咫尺，却难以策马扬鞭，最终以辞章传世。辛弃疾一生传世辞章620多首，是宋代留下辞章最多的词人。辛弃疾南渡前作品没有传世，南渡后作品已经相当成熟，辞章的创作基本没有显露出青涩期。但在南宋词坛成为一面旗帜是戴湖时期，他在戴湖作词228首，是他创作的高峰期。这个时候他的词不仅有豪情，也有郊游、隐逸、景致、抒怀、田园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奠定了他词坛大家的地位。这个时期他的入室弟子范开将他的部分词作汇编成集，取名《稼轩词甲集》，这是辛弃疾出的第一本书。古人出书不易，词人作词时有时随口吟出，大多数情况还是笔墨写在纸上，无论哪一种都非常容易遗失散落，能集中起来不容易，即便收集起来需要一一校对更正，按时间按内容排序，还要手抄一编装订成册，这就很费功夫了，没有一位行家里手是做不来的。宋代已经有活字印刷，所以装订成册的书稿复印要刻字排版，又是一番功夫，更要命的是活字印刷是稀缺资源，代价昂贵，一般文人无法承受其代价，苏轼这样的大官也印不起自己的册子。由他的粉丝当朝驸马王申组织人马收编校刊，赞助印刷，出一本集子是古代文人的人生大事。稼轩词甲集1188年刊印，是年辛弃疾49岁。范开专门为稼轩词甲集作序，序中提到辛弃疾挥毫未尽而刻征藏去，可见当时辛弃疾的词已经广为流传，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艺术珍品。辛弃疾词风严惩苏轼一派，被称为豪放派，但辛弃疾并非有意学习苏轼，而是他要表达的感情决定其词作主流风格豪放，他的词风不是学习来的，是自然流露，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高度融合。譬如他渴望抗金北伐，所以才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的豪健之语。他回忆青年时战场杀敌的场景，

所以才会撞碎旌旗拥万夫，少年横槊气凭陵的气势轩昂之作。辛弃疾与苏轼都曾任高官，但遭遇不同，苏轼因诗惹祸，险些命丧乌台，而后多次被贬，置身于荒蛮之地，只好用乐观的态度彻悟人生，所以他的豪放中透露着超脱和旷达。辛弃疾没有遭受太多人生磨难，但家仇国恨郁结于胸，其志向难以实现，这使他的很多词作充满忧愤悲壮的色彩。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读这些词作让读者感到心酸而壮烈。然而辛弃疾词作绝非只有铁血的一面，很多时候也柔情似水，他有一些写女子相思的词就格外的浓烈。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枕畔起寻双玉凤，半日才知是梦。一从麦翠人寰，又无音信经年，却把泪来作水，流也流到衣边。温婉娇艳，哪里有大英雄气概，分明是耽于情爱的少年公子。还有清月案元夕，他们的风格似乎更接近婉约词。辛弃疾的乡情词清新脱俗，别有一番风情。无论是两三点山前，七八个心外，还是斜竹杖更忙斜，珠珠粉粉也齁开，亦或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都充满了生活情趣。辛弃疾与苏轼是宋词的两座高峰。词这种文体出现时，一般是歌咏归怨闲愁、离伤艳情，政治社会的重大题材则是需要用诗去表达。到了苏东坡，大笔淋漓，浓墨易酣，没有题材不能入词，词的境界始大。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是用写诗的手法写词，以诗为词。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辛弃疾笔下，乡俗俚语也可入词，如歇底式误人呢，不成真格不思家，还有些语气助词也进入词中，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有些问答入词，如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如何，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远去。当然以文为词不仅表现在遣词用语上，还表现在句式章法的散文化。辛弃疾词的另一个特色是大量应用典故，以他最为著名的《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先后用了孙仲谋处、寄奴曾住、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固、佛离祠下、廉颇老矣等典故，典故的密集程度其他词人所鲜见。使用典故，大多数历史知识稍微薄弱的读者离开注释就读不懂，这使许多人诟病他的词作。就在当时，一些学者词人就颇有微词，秋柯曾当着他的面表达不满，他的超级粉丝当时的词人刘克庄也说，晋岁放翁稼轩一扫先觉，不是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匹掉书袋，就是卖弄学问，故弄玄虚。二十世纪倡导白话文后，历史离人们越来越远，典故也越来越难懂，许多人因此对辛弃疾望而生畏，确实影响了辛弃疾词的普及。但是辛弃疾用典是才学和心气自然勃发的结果，别人认为晦涩难懂的，对于他来说只是随手拈来。只能说辛弃疾确实读书较多，不是常人所及吧。另外

南宋因为半壁江山，辛弃疾用典也多选取中国分裂时的史实，如三国、六朝。如果了解了三国、六朝的掌故，新词阅读起来障碍就会减少许多。辛弃疾是南宋的词坛领袖，许多词人集聚在他的周围，词风和创作技巧受辛弃疾影响，被称为新派词人。跟他有过交集的如陈亮、陆游、刘过、秋可等，不管年龄老幼，在词上都是他的小跟班。后辈词人如刘克庄、文天祥、汪元亮、葛长庚、刘承翁、吴潜、陈仁杰等，继承新词传统，属于新派词后期传人。刘克庄出生于1187年，当时辛弃疾正隐居代湖，刘克庄是后期新派词人中成就最高的，由于常年贬官在外，被称为江湖词人。代表作品有《贺新郎》《送陈真周子华》《沁园春》《孟福若》《玉楼春》《戏林推》等。刘承翁出身时，辛弃疾已去世15年，他对新派词有继承，也有创新。词风清空疏越，不求早逝，真挚动人。其作词数量位居宋朝第三，仅次于辛弃疾、苏轼。代表作品有《兰陵王》《丙子送春》《咏玉乐》《闭月初晴》等。新派词人是南宋词坛的主要流派，闪耀着宋词的最后光辉。新派词人特别推崇辛弃疾。刘克庄评价他，公所作大声腾挞，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浓鲜绵密者，亦不在小宴琴郎之下，余幼皆成颂。把辛弃疾词的两种风格总结得极其到位。现代词学家夏承道先生则概括为肝肠如火，色笑如花。朱熹的再传弟子徐元杰将辛弃疾的作品誉为阳春白雪，世所共真，将他的人品比喻为瓢泉的秋水，纯净清澈。刘承翁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以苏轼和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风，他极为赞赏辛弃疾无一事不能入词，新词的语言更是纵横自肆，随手拈来。他说，自新稼轩前，用一语如词者，必且言口，即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家万古，平生不平事，宾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人们将苏辛并论，对二人的高下也争论不休。今人袁好问认为，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清代词人周济以稼轩见雄心，看高调，贬温婉，成悲凉，认为辛弃疾的成就高于苏轼。他说，稼轩不平之名，随处折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丰盈太露。然其才情赋艳，思虑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是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成为辛弃疾的拥趸者，评论苏辛时的经典用语。一代词论家王国维则不偏不倚，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吾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由东施之笑捧心也。王国维一向看不起南宋诗词，读辛弃疾除外。他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

0: 岂堪与北宋人携行者，唯一佑安耳。佑安之家处，在有性情，有境界，既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慨。宁后是龌龊小生所可以拟也。有趣的是，后人还形象地将辛弃疾比作词坛飞将军，词中之龙。清代陈氏昆平，词之驾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非将军也。除了词风，大概与辛弃疾创办过飞虎军有关吧。晚清陈廷桌，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宏大，意境却极沉郁。龙是中华民族图腾，是神奇尊贵的象征，被尊称为龙是极其尊崇的评价。无论其词中的金石之音，还是后世从其词中汲取的正义凛然的力量，辛弃疾都无愧于一代词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0: 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于90年的刘德华，这首歌叫《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听着曲调应该感觉特别熟悉，是不是？这歌的作词是刘德华，作曲是卢冠廷。卢冠廷先生他写的作品在内地的流传最广的可能是那首《一生所爱》，但其实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出自于卢冠廷的笔下。此外，您可能也很少注意到，原来这歌的词是刘德华自己填的。我们有些时候在说歌手会提到他的代表作，但是像刘德华这样的歌手，你很难说哪首歌，或者说哪几首歌，哪十几首歌是他的所谓代表作。他有太多作品，他也有太多被我们熟悉甚至于唱了几十年的作品，而今天节目当中翻出的这一些全部都是刘德华参与创作的歌曲，可以说刘德华还是一位隐藏的创作歌手。刘德华从85年发表第一张个人专辑到90年的可不可以和刚刚这一张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才真正的被更多人注意到他在歌唱方面的才华和能力。而我们虽然说听了几十年，可能都没有太注意过原来这些歌全部都是刘德华自己写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准备做两期，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真的忽略了这位天王他的创作才华。这首歌的作词同样是刘德华，1991年的《来生缘》。

刘德华在91年唱的《来生缘》，作词刘德华，作曲和编曲都是胡伟立。今天选的这些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各位的年纪，您可能会对这首歌有印象，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歌太红，刘天王也太红。但是如果您对这些歌曲很有感情的话，那您肯定是30+的年纪。当年我们可能正上着小学，那个时候对帅这个词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会有很多小姑娘们买那种贴纸，把刘德华、郭富城他们的大头照贴在自己的铅笔盒上面。父母可能会反对，说小小年纪好好学习，应该学雷锋才对，怎么学什么刘德华呀。可能也是那个时候听他们的歌，对粤语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会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讲着什么刘德华。而现在我们在听这位隐藏的创作歌手刘德华。作为一位艺人，他的知名度可以大到上到60岁下到6岁的全部都知道，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说明。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在说一些明星的时候，粉丝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说，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如果这样说努力的话，像当年这些老前辈们，他们既帅又有才还努力，那作为晚辈的这些艺人们有什么资格不去努力呢？现在这一首是在92年的《真我的风采》专辑当中收录的《谢谢你的爱》粤语版。这歌的作曲者是熊美玲女士，而填词者就是刘德华自己。

当年在学这歌的时候，有没有学过那句一个人静静发呆的那个呆，练那个假声，觉得好炫酷啊。这也是97年的一首歌了，由刘德华和李密作词，咱们的老朋友潘协庆老师作曲的一首歌曲。一首歌它红的程度可以从很多个角度得到印证，比如说这首歌它红的让您对一个字的读音有了一些习惯上的改变，明明是刽子手，结果刘天王唱了之后大家都念筷子手了。后来好像还有一次刘德华为这个字的唱错进行过一次道歉和更正，这说明这是一位非常非常严谨并且负责任的艺人。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隐藏的创作歌手刘德华，他的名字您肯定非常熟悉，他的歌您也是肯定听过的，但是未曾注意过这些歌的背后居然都是他自己的创作。可能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有着很多成绩，所以没有过分的去标榜这方面的才华。现在很多歌手动辄就是什么唱作俱佳呀、全能艺人啊之类的，如果要说全能的话，当年这些老前辈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全能艺人。他们会演戏，他们会唱歌，他们会写歌，而且在为人以及处理和粉丝的关系方面也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称赞的。现在这一首是98年刘德华作词高峰谱曲的《笨小孩》。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

0: 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我常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实年纪，除了去看他身份证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拉上这个人，走，咱们去 K 个歌。从他 K 歌的歌曲，可以直接反映出他大概是几零后。比如说，我跟人 K 歌的时候，这首歌是我必点的曲目。于是朋友说，你一个80后，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才几岁，怎么可能这么熟？原因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跟我爸去 K 歌，我爸超爱唱这首歌以及童安格的很多很多歌，所以就算这首歌发表的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但是我对于童安格这三个字有着非常深的感情，他的绝大部分歌曲我都能够不看歌词从头唱到尾。这首歌曲是在1989年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由童安格自己谱曲，陈贵珠填词的一首歌。但其实童安格自己并不是自己创作的这首代表作的首唱者，而首唱者是你也比较熟悉的歌手，他叫裘海正。那是在1987年裘海正出道时的一首歌，唱的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可以听一下那一版，那才是所谓的原唱。在上世纪80-90年代，童安格是和周华健、齐秦、王杰等歌手齐名的实力唱将，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高颜值创作歌手。在他身上有一种那个时代特有的书卷气息，俊朗又文艺，清雅又治愈。而现在这一位王子范儿的歌手也已经60岁了，我们通过半个小时来听他留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这一系列怀旧金曲。现在这首歌曲也基本是不需要介绍的曲目之一，也出自于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专辑，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这样的唱腔，这样的编曲，包括你再回看这样的造型，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的时尚，但是想一想，放在整整30年前，绝对是时尚时尚最时尚。哪怕在30年前，其实台湾流行音乐的商业运作已经非常的完善，可是我们在童安格的音乐当中又听到那种没有被商业太侵扰的书卷气，有一种王子的感觉。那个时候童安格肯定是很多姑娘心中白马王子的代表，首先颜值高，其次会唱歌，再次居然还会自己写歌，还会自己制作专辑。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就在说上世纪80-90年代台湾地区的四大天王之一的童安格，他的歌曲。这些年好像童安格的消息比较少，更多的我们在怀念当年这些歌，也许 K 歌的时候总是会一首一首的点唱，可能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可能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也可能是花瓣雨或者爱与哀愁。总而言之，每首歌的名字就已经足够的美好了。

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这样的词句折射出童安格身上的气质，可能有清雅、俊朗、浪漫、书卷等等等等。这样的一首歌是在92年出现的，想问一下听节目的各位，这首歌会不会跟你年纪差不多呢？由黄庆元作词，童安格谱曲，李正帆编曲的《爱与哀愁》。我知道童安格还有很多作品是应该拥有姓名的，比如说也是另外一首自己传 K 的，叫做《把根留住》。当然也会有一些捣乱的朋友在之后非得要点一首《一剪梅》。这些歌曲如今可能已经比较少听起，现在也许你播的比较多的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或者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像《花瓣雨》《爱与哀愁》《把根留住》等等歌曲，好像已经被埋藏在记忆深处。而某一天你突然发现，彼时追的这些年轻歌手如今都已经60甚至于70了，不由得感慨时光飞逝。你会想一想自己都已经从那个时候的小学生变成了现在小学生的家长。这首歌也是92年的，92年的朋友很多可能都已经做了爸爸或者妈妈了。这首歌叫《耶利亚女郎》，我初听的感受就是，这位女郎不就是女版的唐僧吗？所有人都在追寻她。92年《梦开始的地方》专辑当中，童安格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耶利亚女郎》。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周二，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8月底竣工。周三，黄晓兵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周四，朱素芳在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强化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五，我市举行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周六，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武一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

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遮蔽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坐实坐细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兵、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抗冒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兵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实业有限公司，黄晓兵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和郑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诗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是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作为张村水库项目的配套工程，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87套安置房主体已全部结顶，当前正重点推进配套管网施工，项目力争8月底竣工。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涉及张村乡双河峰村、玉坑口村、秀峰村等多个行政村，共计109户农户搬迁安置，其中87户农户被统一安置在秀峰村。此次移民安置小区配套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6448万元，总用地面积56亩，规划建设安置房87套，同步配套道路、排污、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

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斌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斌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黄晓斌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8月6号上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8威实战标准，绷紧弦、沉下心、扑下身，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3条底线。市领导黄晓斌、杨军、江淑芬等参加。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要切实克服麻痹思想，坚持4个宁可3个不怕，全方位铺开防汛宣传，用好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敲锣打鼓、电子屏等方式，让群众真正认清山区台风隐蔽风险，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避险。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在建工地、山区景区、临山临水临崖住户、山塘水库、危旧房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属地一把手要带头深入排查，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同时加强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转得出、留得住。要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配齐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3大件和救生衣、头盔、防雨护具、应急照明4小件，做好保养、维护和调试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有效提升应急处突能力。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4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

0: 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基根受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

0: 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
2: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类足迹的地方已经屈指可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造访风景秀丽的天赐诗意之地摩纳哥。在传统的摩纳哥当中，当然也会有权力的体现。今天我们将会走访摩纳哥守护神的王宫。

被誉为摩纳哥百年传统守护神的王宫，位于临海峭壁上，曾经是热那亚人的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王宫前排放着八门大炮和堆成垛的炮弹，那是路易十四曾经赠送给摩纳哥亲王的礼物。一旁是身着古代戎装的威武卫士，每天中午12点，王宫卫队就会举行换岗仪式。这样的仪式会吸引众多的游客参观。王宫向公众完全开放，游客可以购票入内，体验16世纪意大利风格的长廊与壁画，以及路易十五金光灿灿的客厅、金蓝相间的蓝厅，还有彩色细木镶嵌的马萨兰客厅，装有文艺复兴时期大壁炉的王位厅，以及巴拉丁小教堂，当然还有大理石双螺旋楼梯。迈开脚步，踏入王宫。

1949年登基的雷尼尔三世是摩纳哥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亲王，他和曾经是著名演员的葛丽斯王妃的爱情故事广为人们所传颂，也为摩纳哥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气息。爱情永远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在辉煌的古代还是在浪漫的现代，而在音乐当中，爱情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题。

与王宫同样耀眼的蒙特卡罗大赌场是摩纳哥的又一道风景。赌场完全是宫殿式的建筑，棕黄色的外墙，红色的瓦，晶亮光滑的大理石柱圆柱门廊，里面更是气派堂皇。巨大的柱石，檀木的墙裙，一色的红地毯，精细雕琢的栋梁，漆着油画的天花板，八座用波西米亚玻璃制成的蜡烛型吊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金光灿烂。摩纳哥虽然是一个赌博大国，但是将世界各地的游客招致其只有 1.95 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更多的还是依靠它独有。

当然，对歌剧文化感兴趣的游客也可以在摩纳哥尽情享受。世界著名的蒙特卡罗歌剧院每年一月到四月都会安排上演高质量的演出，蒙特卡罗交响乐团则每年夏季在王宫大殿内举办音乐会。1985年创建的芭蕾舞团也会给游客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所以在摩纳哥，您的眼睛、耳朵和心灵，一个都不能少。

小光要继续提醒各位，摩纳哥也是著名的购物天堂，众多国际时尚的大名牌在这里安家落户，高级时装、香水、珠宝、首饰，金环商业区商业名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如果你是一个 shopping 女皇，也别忘了在摩纳哥驻足停留。再会。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
2: 住。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真不错，
8: 好嘞，
11: 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头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1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法。

0: 方式会怎样。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0: 向右，向右，向右，
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无人不浪漫，音乐风情之旅，您旅行当中的音乐纪录片。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浪漫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只是一个梦想，还是已经付诸行动了呢？在今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前往巴巴多斯，浪漫尽在不言中。

巴巴多斯是西印度洋群岛当中的一个岛国，从南美大陆的北端飞向这个国家。从空中俯瞰，大西洋无边无垠，是一片深绿色的海洋。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海面不时闪烁着晶莹的光芒。这一刻都提醒着各位，巴巴多斯即将来到你的记忆当中。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环岛的深海与浅海，浅海与海滩之间形成两条绵长优美的曲线，据称巴巴多斯岛环岛10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都如此界限分明。在海滨，几艘从欧洲北美驶来的白色豪华客轮气派地点缀在碧蓝的浅海与金色的海滩之中，这便是巴巴多斯给空中客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欣赏岛国，在空中的欣赏尤为重要。不要以为坐飞机只是让你到达这个目的地，实际上在当中的好风景你也一定不能错过。巴巴多斯属于珊瑚岛，中部为山地，西部为平缓台地，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这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袖珍岛。它以优美的海滩吸引人，每一处都有各自不同的景致，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

0: 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

0: 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

0: 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0: 愿人生苦短，可谁都不是神仙。
1: 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周一傍晚的16:31，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好，节目开始，郑娜来带各位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高温预防肾结石，补水饮食运动才是关键，怎么来做呢？稍后节目里来告诉大家。
1: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高温天预防肾结石，补水饮食运动才是关键。怎么来做呢？我们都知道肾结石是泌尿系统常见的疾病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呢是这类疾病的高发季。那专家也提醒大家，高温天气下身体特别容易蒸发水分啊，水分流失得很快，再加上不良饮食的习惯和久坐不动的因素，会显著增加肾结石的发生风险。预防肾结石，我们要牢记三个关键的原则，就是喝够水、管住嘴、迈开腿，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来降低患病的几率。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常文秀表示，高温天气人体水分从汗液排走，如果饮水跟不上，原本溶解在尿液里的钙、草酸、尿酸这些物质就会因为浓度过高来形成结晶，慢慢的聚集形成大小不一的结石，就像是盐水放久了之后水分挥发后会析出盐粒一样。另外呢，夏天的一些饮食习惯也会促进结石的形成，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晚上吃个烧烤啊，再加上喝点啤酒什么的啊，海鲜大餐、小龙虾、冰镇奶茶、碳酸饮料，这些食物饮品往往里头含有高盐、高糖、高嘌呤。那经常性的食用呢，会让血液以及尿液当中的钙离子和尿酸浓度升高，给结石形成提供养料。好，肾结石发作会有哪些症状呢？常医生介绍，肾结石发作的时候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腰腹部突然剧烈的绞痛啊，疼痛还可能会放射到下腹部、大腿的根部，患者呢还可能出现血尿啊，有的人还会伴随恶心、呕吐、尿频、尿急、排尿刺痛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那预防肾结石要从日常生活的习惯入手，专家表示，避免肾结石形成，首先我们要喝够水，白开水是最佳的选择。另外呢，还要管住嘴哈，减少牛羊肉、海鲜、动物内脏这些过量的摄入，少吃菠菜、甜菜叶，还有像

0: 韭菜啊、坚果、巧克力和浓茶，这都是高草，还有其他的一些高草酸的食物啊。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柑橘类的水果，有助于抑制结晶的形成。那预防肾结石还要迈开腿，就是你要运动起来呀，要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啊，避免久坐，不要憋尿。另外呢，要定期的去体检。专家建议大家是每年进行一次尿常规检查和泌尿系统的彩超检查。那高危人群呢，要增加检查的频率。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最新的消息。
1: 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4: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效二三我的房特效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墙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4: 我一天木发养个危险的嘞。
5: 不管哪瓦的你，加把羊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汗时够不等二哥多事拿汗管。 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腿上妈妈戏不能那么几年啊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戏那没被扩动扩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出的时光烟的鬼露死也露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露绝意月和雪娇归二党
6: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1: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要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如果你也是多交用户的话呢，也可以和珍娜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交江山，我们在手机当中一起来刷新到今天推送的标题。好，来关注到的是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大雨暴雨大暴雨持续。据中央气象台10号台风快讯，今天13时，台风白海豚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的速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降雨结束后的1-2天仍有发生风险，公众呢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短灵预报以及官方的预警信息，避免盲目外出。

另外呢，由于台风白海豚登陆前期高温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导致部分土壤松动，更易在强降雨下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山区群众更要提高警惕，待台风预警完全解除后再恢复常态。好，再来刷新到的标题是关于逐步恢复公交车运营线路的通告。视频消息，网格员化身外卖员。评论文章，让应急胶囊成为守护生命的前哨站。大桥镇成立三山义警队。八旬老人连续三年送爱心瓜。再来看到的是保安箱多措并举，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露天电影点亮居民夜生活。八月九号反诈日报。好，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据台风白海豚最新变化，沪昆高铁等多条线路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途经吉安站的多条线路列车陆续恢复。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地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旅客的安全出行需要。那出行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车站公告，或者是你可以登录到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及时地来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妥善安排好你的行程。更多的资讯可以来关注到多交江山 APP 最新推送的新闻链接。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成为我们的座商户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这款客户端哈。我们这款 APP 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那成为多江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的广播互动，或者是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歌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嗯

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6: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1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到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近日，福建武平一女孩在游泳池溺水，附近休假的医生刘媛媛立刻冲去抢救，实施胸外按压，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小女孩脱离生命危险。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时间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我们来播报到这条资讯的内容，一起来关注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和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较今天温度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温度较今天偏高5度左右。好的，那一段歌曲之后呢，为大家来开启的是今天的送你一支歌哈，我们的互动平台也会准点的为朋友们来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在17点10分哈，这个时间开始，我们的节目会在 FM104.7 江人民广播电台和多焦江客户端广播互动，还有就是江山传媒抖音号3个路径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的声化播出。那你们可以来直播间看到珍娜哈，稍后我们的画面会实时的在我们的网络端来进行播放。那想要听到的歌也可以在弹幕里头用文字来告诉我，大家也可以来分享此刻你的心情哈。来听到的是中国人会飞。

能飞，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啦啦啦！皇帝富才对，将中文才飞，中国就是美。开始，我在说唱圈就像 DC， 这干掉却 GPT。中文投篮打门保健，文中文来打地基。皇帝富出生叫做飞上天，天上有好多神仙，但是只在 China 的版图上面。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来问候到抖音平台上的小脑奇迹和股民小周啊，这个可能跟你们那边的网络有关系。各位听到看到的是 FM 104.7江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今天的17点的时段，我们来开启这周里头的送你一支歌。真的有问到下班路上的其他朋友哈，这天里大家都在关注白海豚。那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天的影响，我们现在这两天也是频频的在下雨。现在因为直播间我这边有窗帘是挂着的，我看不到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但我猜测哈，大概率还在下雨，所以人的心情其实会跟着天气的变化起伏。但是我们都期望说，风雨散尽之后，清风能够徐徐而来。那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曾舜晞的《清风微微》啊，这首歌的名字，我刚刚也习惯把它叫成是《清风徐徐》哈，因为这样我觉得更顺口，然后也更容易记得住。但在这儿呢，还是要来更正一下它的名字，这首歌名叫《清风微微》，下班路上来听到它。

听到这首歌呢，是薛之谦的《媚人》，妩媚的那个媚哈，所以这个名字呢也注定了这首歌的特别。那这首歌写的是成年人世界的身不由己。为什么说身不由己呢？你看白天在职场，在生活里，其实我们难免会有迎合，会有迁就他人的时候，所以白天我们需要把最真实的情绪藏起来，我想这也应该是每个成年人的常态啊。反而下班路上的这段时光，哎，我们可以一个人安静地待在车厢里头，这个时候我们反倒可以来直面内心，去接纳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好，在这个时间里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此刻为大家开启的是送你之歌。那这个时间里除了在广播里头可以来听到，你也可以用手机来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我们的实时画面在网络端在这个时候也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弹幕里头真的也欢迎大家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

简单又干净的钢琴前奏，再加上光良温柔真挚的声音，这首歌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好，周一的傍晚跟着1047来重温经典光良的童话，听到他也可以来告诉珍娜，此刻这首歌当你听到他的时候，他带给你了什么样的记忆。手机页面的左上角江天传媒哈，来点一波关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多焦

江山注册成我们的多账户之后，在 CV 的广播互动哈、来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评论区的互动了。所以为什么要在今天来推荐它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伙伴因为这个台风天气影响嘛，对，所以更多的朋友今天明天甚至这一周可能都会来选择开车出行，或者是搭一搭下班路上搭一搭同事的顺风车什么的哈。如果说身边没有小朋友，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车厢里一定是安静的，没有聒噪的，车外面又是淅淅沥沥的雨声，所以这个时候反倒是更适合来听到一些怀旧的老歌，光良的童话。

0: 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6: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周慈涵的《感谢你曾来过》。这首歌我想唱的是无数人的感情经历。人生旅途里头，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两个人相伴一程，携手一程，但最后也许只能很可惜的挥手告别，其实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哪怕结局会有让你遗憾的地方，当你想起那个他的时候，我觉得也应该心怀感恩，至少你可以谢谢那个人曾经来过你的生命。不过实话实说哈，这样阴阴雨雨的天气，其实尤其是开车的时候，容易勾起心底一些风尘的记忆。不过此刻当下，我想你要做的是放下一些执念，和过去的自己和解，然后呢更加从容地去奔赴往后的日子。陈思涵的感谢你曾来过，在这个时间里，各位想听到的歌也可以用文字来留在公屏上，手机页面的左上角来点播关注江南传媒，我们的送你一支歌的互动时段的直播平台，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多娇江山哈，我们这款客户端也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0: 五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今天是八月的十号哈、啊，那下周是什么日子呢？有人知道吗？有心的朋友会留意哈、啊。一年一次的七夕，下一周我们要和他遇上了。所以不管在你的身边有没有爱人的陪伴，八月的日子里，我想。

我们一定要心怀温暖和美好，哪怕只是一份祝福，哎，我也很可以很真诚的来给到自己，行不行？珍惜好身边的缘分，然后善待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我想就是过七夕节的最好的意义。来听到的是差一步。

生活里头哪一段花开曾经温暖过你的时光？这个时间里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如果现在的你正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家人传媒可以来点一点关注啊，或者是各位你也可以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一款 APP， 它的名字叫多交江山。对，你们可以来免费的下载注册啊，成为我们的多交江山的新用户。那成为用户之后呢，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17点的时段，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1047的这个互动时段的直播画面。来听到的是杨澜一的《遇见花》。

好的，17:43，我们节目又要收尾了。感谢各位一路的聆听和陪伴。这天江山的雨水确实蛮多的哈，还是要提醒到，路上的朋友注意路途的安全，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平安到家啊！当然，这也是我们1047给到各位的祝福。JJ 林俊杰的《冻结》。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送你一支歌》，我们明天直播间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十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毫不松懈，科学组织连续作战，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刘杰讲话，王成出席。
1: 台风白海豚今天中午12:50移出我省，浙江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2: 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
1: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今天开启申购。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下午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乐清登陆，给我省带来大范围超强降雨影响。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当前我省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奋战到底，坚决打赢打好这场大仗硬仗，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讲话，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
2: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50从江山市凤林镇移出我省，进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目前全省汛情总体可控，省气象台已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台风警报。省防指今天下午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当前东条溪、杭嘉湖平原等江河湖库水位较高，北湖滞洪区已经分洪。气象预报说，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仍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继续毫不松懈抓好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1: 浙江海事局今天下午2点起调整防台应急响应为3级。海事部门提醒，台风过境不等于警报解除，即使风雨停歇，涌浪仍将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台风影响期间，请严格遵守防台指令，避免出海，等确保安全以后再开展生产生活作业。
2: 鉴于台风白海豚正面登陆我省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过分析研判，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上午10点提升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至3级。有关部门和地区要加强灾情核查评估，妥善安置转移人员，全面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按照预案要求做好各项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2: 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马上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蔡你好。
3: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来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的位置是在哪里，那此刻呢正值晚高峰的时段，全省的风雨情况怎么样？
3: 眼下它的中心呢已经来到了江西省德兴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那从预报室的这个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白海豚的台风结构已经不清晰了哈，降雨云团呢是支离破碎的洒落。那需要关注到的呢是，从海上目前甩上了一条极

0: 流，它是位于台州这一带的，意味着这些地方正在经历局地强降雨。那目前呢，临海、椒江、黄岩、路桥、温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眼下是晚高峰，省内又是阴有雨的一个状态，开车在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放亮。
1: 那台风白海豚给我省带来的风雨水情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统计数据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根据统计呢，白海豚的风雨强度强，影响范围广，局地降水和大风极端。我省沿海和浙北地区是出现了大范围的大暴雨，台州、宁波中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部是特大暴雨的。那根据一个统计呢，全省的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已经超越了利奇马、巴威等台风。那单站雨量最大的呢，是出现在了台州三门县平旁镇剪头村，达到了815毫米。极大风呢，是出现在玉环的仙蝶这个站点，达到了17级的阵风。那全省目前的风雨影响之后呢，大中型水库转为蓝红的一个模式。截止今天下午2点呢，全省大中型水库的蓄水总量为272亿立方米，蓄水量为蓝蓄水量是20亿立方。那其中呢，有55座水库是超汛限水位的，53座是超警，江河水站呢是有53座是超警的，27座是超保证水位的。那目前呢，甬江、椒江、南溪江、温黄平原和温瑞平原代表站的水位已经出风回落了，放量。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这个台风的影响还要持续多久？接下来的天气趋势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吧。
0: 那明天的强降雨就会明显缩小了哈，像浙北北部呢是阴有阵雨，部分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大雨。13到15号呢，受到白海豚的残涡和西风槽的联手呢，全省是仍维持雷阵雨的一个天气状态，尤其是14到15号这个有些地方的雨势会再次增加到一个中到大雨的量级。那16到19号呢，受到海上偏东气流的一个影响呢，阵雨和雷雨天气依旧是频繁的登场。那所以说呢，本周雨水频繁了之后，这高温啊就不会再出现了。那以上是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最新情况，方亮。
1: 好的，感谢小蔡。
2: 台风过境之后，接下来的防御重点在哪里？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欧方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防御情况如何。
3: 好的。那么我下午也是从省防局了解到，虽然台风呢已经移出了我省，但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呢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今天啊，像浙东北的嘉兴东北部和舟山等地就仍有局地的暴雨，部分地区呢雨量接近了200毫米。那这些地区的防汛压力啊仍然是比较大的，受江河水位暴涨、水库高水位承压影响啊，各地各部门呢也是正在加强高水位运行下的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在建设水工程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检查，尤其是要关注长期高水位浸泡可能引发的渗漏、管涌等险情。那同时呢，我省部分城市的积水内涝问题仍然是存在的。那我也是从省防局了解到，多台大型排涝车、后勤保障车、大型抽水泵呢已经是前置到了温州永嘉、乐清、台州临海、温岭、玉环、宁波余姚、丽水松阳等地。那相关部门呢正在抓紧的排水解决，救援力量其实都已经是在工作中，但因为部分地区啊还在持续的降雨，那么也请大家给基层工作人员呢再多一点的时间。另外啊，当前我省山区土壤含水率是极度饱和的状态，地质灾害风险呢是显著的增大的。台风虽然过去了，但强对流天气可能还是会频发，仍然需要严密的防范山体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那我省在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也是提升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到3级，防御工作呢还是丝毫不能松懈的。
2: 那对于市民朋友来说还有什么需要防范的吗？
3: 那因为地质灾害啊具有滞后性，那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提醒现在正在避灾安置点的大量转移群众不要自行的回家，一定要听取当地政府部门的权威信息，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有序返回。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家里已经进过水的，比如说像水泡过的插座、电源会不会漏电，一定要提前的检查一下再使用。那像小超市里面的食品，如果是被水浸泡过的，也要能够清理掉，就尽量的清理掉。像之前短暂停工的工厂，在开工之前也一定要进行一遍安全检查。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市民朋友，比如说像在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短时的强降雨，最好是携带雨具。那比如说在路面上的时候啊，车辆还要注意路面的积水，步行的市民朋友呢，还要注意高空坠物这方面。红方。
2: 好，谢谢新月。
1: 台风登陆带来强降水，地质灾害风险增高，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0: 强降雨造成台州玉环部分地区山体滑坡，民房道路受损，大麦雨街道奥里村紧挨山脚的一处民房被黄泥侵入，所幸户主一家已提前转至避灾点，无人受伤。现场民兵队伍及时清理路面碎石和断枝。奥里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平说，
1: 人员也不让他进城了，把他界限拉起来，后面的几天嘛，预报有大报，前期的工作就稍微清理一下，等天气好了嘛，程序跟上去，工程到时候安排起来。
0: 沙溪镇是绍兴新昌县降雨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本次台风以来累计雨量已超330毫米，次生灾害风险处于高发阶段。记者在山坡上看到有裂缝的岩石被一个大型网罩牢牢覆盖，绍兴地质院高级工程师邓烨说，
2: 这个叫主动防护网，这个网每个几米它有岩石锚杆，锚杆打进在那个完整的岩体里面，跟这个网形成一个整体，把这个松散的岩块给它拉住，防止它崩落。人员的回归啊，第一要气象和地灾这个预警完全解除以后，各个风险点经过人员巡查，风险也不存在了，可以回归了。
0: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为筑牢安全屏障，金华山旅游中心路口全面实施封闭管控，交警、村干部、志愿者全员在岗值守，对周边滞留车辆开展逐车劝导。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务城大队罗店中队副中队长陈达说，
3: 从八号下午那么到目前为止都是24小时人流进行管控的，因为山上还是存在危险的，山上还是蛮多村子的，协助村民集体撤离到山下来，已经有3600多人。
4: 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今天下午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
5: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南溪江发生今年第2号编号洪水，永嘉县山洪灾害影响涉及21个乡镇。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6: 洪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介绍一下今天永嘉的情况。
6: 好的，今天呢我们是一路从温州的洞头出发来到永嘉县。那么为什么要去永嘉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南溪江发生今年第2场编号的洪水。那今天凌晨4点55分呢，南溪江流域石柱站是出现了最高水位25.99米，超过警戒水位1.79米。那根据温州市防止的数据，永嘉县山洪灾害影响涉及21个乡镇、276个行政村、488个自然村，是温州全市山洪影响面最广的县市区。那么我们的车子到达上塘镇鹅浦水闸旁边的时候呢，看到前方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深的积水，一辆白色的汽车是抛锚在水上，还有不少的车辆呢是因为无法通过，所以呢就停放在了路边。那此外呢，我们一路上也是看到了成片的农田被淹没，多个村庄的公路出现了积水。那经过了解呢，这一次的台风永嘉的沙头镇、东城街道、南城街道等等南溪江下游沿江区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受淹，跟上一次的台风巴威相比呢，涉及的范围更广，受淹的程度也是更加严重的。洪芳，
5: 那为什么这一次永嘉的积水退得这么慢呢？
6: 好的，那永嘉县水利局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汤国官他介绍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是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携带的水汽更加的充沛，而且呢，它登陆之后滞留的时间长，这就意味着降雨持续的时间是大幅的拉长，累积雨量也是成倍的增加。那上游来水源源不断，水库的压力就会持续的攀升，泄洪就不得不持续进行。那另外一方面呢，泄洪是遭遇了持续不退的高位的潮水，那恰逢农历月末潮水大涨，上游来水和下泄水流叠加，两股水正面相遇形成了滞洪，那积水走不了，就只能是往两岸来蔓延。因此呢，受灾的村庄较上一次是明显的增加，积水退去的时间也是大大的延长了。那今天下午呢，是随着这个潮位明显下降，南溪江流入瓯江的这个大门就重新打开了，水位呢已经是开始明显的消退。洪放，
5: 好，谢谢陆明。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调溪流域出现2026年第1号洪水。今天的8点30分，杭州余杭启用北湖滞洪区北湖分洪闸6个闸门全部开启，通过分洪消风缓解东调溪流域防洪压力。来听报道。
4: 据了解，本轮台风致使调溪流域累计降雨量达206.7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暴涨。 10号凌晨1:40，平。

0: 挑战水位达5.66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并且预报后续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持续攀升，防汛形势严峻。余杭区临水局副局长江爱秋说，
1: 桥西流域的面雨量呢已经达到了200多毫米了，很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河道里面的河水突然拉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次分洪的主要目的啊，是为了在洪峰到达之前呢，将桥西的洪水引入到北湖自洪区范围之内，来减小我们桥西的洪峰的水位。
0: 余杭区地形复杂，东调西河道源短流急，极易引起水位暴涨暴落。北湖滞洪区是东调西的蓄洪专属空间，位于平遥镇张堰村，是一个天然生态湿地，无人员居住，可以容纳2000万立方米的水。蓄滞洪区启用后，有效控制了平遥镇水位的持续上涨，目前稳步下降中。
2: 台风过境后，台州临海城区多处出现了内涝积水，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3: 哎，洪放您好。
2: 目前临海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哪些地方在积水？
3: 好的，那先说一下目前临海的天气状况。就在刚刚大概下午4点到5点钟左右，5点多一点开始，临海又下起了大暴雨，包括现在依然是下着大雨。那临海的话，我们是今天上午刚到临海的，刚到的时候在大田街道之前积水比较重的地方，部分街道已经水全部退去了。就在我们驱车前往临海台州医院的时候的路上，我们在多个路段都遇到了积水的情况，导致车辆无法前进，尤其是在前进村这边山前村这边也发现了积水，最深达到1.5米左右，让我们没有办法前进。可以说目前在临海的城区多个路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浅的20-30公分，深的达到1米多。
2: 那面对这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当地在救援还有生活保障上面做了哪些工作？
3: 好的，为了保障这些积水路段被困的一些居民的正常生活呢，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发现啊，当地也是安排了相关的这种救援车辆，还有医护车辆，还有这种接送车辆，来保障出民能够更好的进出。那我们在跟随这些车辆巡视一圈发现之后，当地的居民的生活状况还基本平稳。那除此之外呢，当地还开通了防汛防台的求助小程序，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来求助，当然也可以拨打12345来求助，来确保自己的生活的正常的运转。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小亮。
0: 台风带来的大风降雨造成了温岭多地蔗田出现甘蔗倒伏和田间积水等灾情，那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连线正在前方的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4: 王亮你好。
0: 为大家介绍一下你那边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温岭德国镇的连片甘蔗田。那么现在呢，温岭的风不大，雨已经停了，甚至还出了一点太阳，但是呢，之前的大风和强降雨啊，让这里的甘蔗受灾情况还是很强的。那么在成片的甘蔗都出现了倾斜倒伏的情况，现在呢，这个积水还没有完全的退去，有的地方甚至都到了我的小腿。那么灾情发生以后呢，市里的农技专家第一时间就下到了这片田里，手把手教农户排水后怎么处理甘蔗。那更让大家心里有底的是，政策性甘蔗风力指数保险的理赔通道也同步开启了。保险公司的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取消了查验环节、查勘环节，正在加快核算，争取让农户尽快的去拿到赔款。那么接下来农业部门会持续的开展巡回回访指导，保险公司也会加紧理赔进度，双管齐下，稳住温岭甘蔗的收成，最大限度减少大家的损失。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荣涛。
2: 受台风白海豚强风雨的影响，省内多处的种植大棚、特色种养基地受损。浙江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重大灾害应急处置流程，全线开通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多笔理赔款项已经快速发放到种养植户的手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综合报道。
5: 台风中，嘉兴秀洲区天河生态农场的10多个葡萄大棚棚膜被大风撕裂，雨水直接灌入棚内，正处于成熟期的葡萄面临病虫害风险。台风过境之后，中国太保产险嘉兴分公司工作人员吴颖珍第一时间赶赴田间，实地核查受灾果园的损失情况。吴颖珍说，他们已经开通了农业保险理赔专属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抓紧修复设施，恢复生产。
6: 2小时就直接到达了农户的账户上，那么这个对于农户的快速恢复他的生产以及重新修建他的那个大棚的这个棚各方面的话，也是起到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作用。
5: 眼下正是玉环文旦蓬果的关键期，初步测算本次台风受损面积达到2万亩，占了2/3。种植大户王金明家里30多亩果园积水最深达到半米，风雨小了，他忙着扶正果树，清理落果，25000多元理赔款也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7: 水很大，风很大，那文旦都淹了，损失惨重，不下雨的话我们恢复那个生产嘛。
5: 中国人寿财险玉环支公司总经理张旭说，当地专门推出了文旦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一改传统逐户实地定损、流程繁琐的短板，以气象风速数据作为理赔依据，风力达到9级就能启动赔付。
8: 它的特点周期长，能够覆盖所有气旋指数的时期，定损快，免除于我们逐家逐户核定每家农户的损失。第三呢，是赔付快，我们只要核定它的台风登陆指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赔款金额，给农户更大的支撑。
5: 台州温岭大片甘蔗被大风刮倒，田间积水淤积，当地也同步启用了甘蔗风力指数保险，不用主母下地清点作物，依托气象实测风速就能判定赔付标准。种植户涂瑶瑶对理赔效率十分认可。
9: 种了40亩，基本上黄皮甘蔗头啊很多都是断了，保险公司他们过来的比较及时，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欣慰的。
5: 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多处芦笋大棚棚膜破损，钢架弯折倒塌，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提前摸排了辖区大棚风险点位，灾情发生后快速组建多支现场勘查队伍，实现农户当天报案当天定损。种植户瑞入岭说，快速理赔不耽误大棚修缮进度，
10: 他们定损定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修了嘛，可以把大棚拆下来后来嘛再去买那材料，对吧，可以马上修，对我们芦笋也有好处的，保障我们受损要好一点。
2: 台风影响减小之后，省内的交通情况如何，是否有序恢复了，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11: 洪芳你好。
2: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1: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特别关心的市内公共交通啊。那今天早上6点起呢，杭州地铁全线网也是正常运营了。宁波地铁今天上午10点起全线网恢复正常运营。绍兴地铁今天早上7点起全线网恢复正常运营。航海城际铁路今天早上8点起是恢复了运营。舟山呢今天早上7点半起恢复了公交线路的运营。可以说是好消息是不断的啊，保障我们工作日的出行。那铁路方面呢，铁路部门今天扩大了旅客列车恢复开行的范围。那今天早上8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到苍南段、杭衢高铁、合福高铁，早上8点半起对途经金温铁路，早上9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早上10点起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到江山段，中午12点起对途经沪昆铁路、蛟龙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呢，都是陆续的恢复开行了。那机场方面呢，今天上午杭州机场也是全面恢复航班运行，全天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814架次。截至今天上午10点呢，杭州机场已平稳起降95架次，运送旅客1.1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超过了97%。宁波机场今天中午12点后是有序恢复的航班运行，温州机场今天下午1点起逐步有序恢复航班运行。但鉴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今天航班运行恢复后的部分进出港航班仍有可能出现延误或者取消，所以请旅客务必及时关注航司信息，以免耽误行程。那总体来看，随着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减弱，交通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传递更多的恢复交通、恢复通行信息。洪报。
2: 好，谢谢孟林。
0: 记者今天下午从杭州西湖景区管委会了解到，根据天气研判，白堤、苏堤解除临时管控，恢复正常开放。西湖景区所属公园、景点、博物馆恢复开放的时间将另行通告。
2: 今天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开启申购，申购代码为787836，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 宇树科技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其中最终的战略配售数量为808.9286万股。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获配售股占本次

0: 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2.31%， 限售期为36个月。募资资金方面，按本次发行价计算，预计宇树科技募集资金总额为 60.99 亿元。
1: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受高温台风双重影响，价格涨跌明显。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阴雨天气频繁，蔬菜生长、采收、运输等环节受到限制，预计价格会小幅上涨。猪肉市场继续疲软，价格以降为主。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产蛋率进一步拉低，货源持续偏紧，预计鸡蛋价格会保持高位运行。受台风的影响，东海小开鱼推迟，鲜活海产品供给紧张，预计水产品的价格也会小幅上行。水果市场供给充沛，葡萄、桃子、梨、西瓜等扎堆供应，预计价格会延续稳中有降的态势。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近日发改委能源局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0: 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A 股三大股指今天集体小幅高开，早盘指数分化，沪强深弱，午后两市震荡回暖，沪指涨幅扩大，深证成指尾盘转涨，创业板指跌幅收窄。从盘面上来看，大消费走强，有超4000股收涨。
0: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盘中最高升至 6.7439， 创三年多的新高。专家表示，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的主要因素是出口的高景气。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下卡姆斯克市市长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对当地实施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9人受伤，炼油厂受损。下卡姆斯克是俄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拥有大型炼油厂，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前一天袭击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
1: 北京时间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卓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

0: 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2: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4: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5: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7: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50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1: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2: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5: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6: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7: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6: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

0: 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 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 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2: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政协11届常委会召开第28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9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受之前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念巴都镇巡里村一处道路塌方。沿着村道，高毅实地查看道路损毁、隐患治理等情况，要求及时布设警示标识，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来到村里的避灾安置点，高毅与转移安置群众交谈，仔细查看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大家台风期间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他强调，要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控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村社网格一级，黄晓兵、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视频连线了全市19个乡镇街道，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朱素芳强调，要真重视，深刻认识到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严守防汛工作纪律，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要真排查，抢抓台风过境前的窗口期，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危旧房、野外景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真转移，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御应对台风的重中之重、关键一招，明确时间节点，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切实打好防台防汛大考的能力题、担当题。要真下去，严格落实市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的4级包保体系，将责任精准分解到每一个隐患点位、每一条河道、每一名具体责任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要真宣传，用好用足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确保信息及时入户到人，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召开第28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

0: 会议强调，距离下半年，全市政协系统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要聚力党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委员队伍与机关干部双向发力、双向赋能。要聚力产业体系，聚焦储能产业、输配电产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及相关课题，开展深度协商，广泛凝聚各界智慧。要聚力重点项目，围绕挂联的重大项目，靠前指挥、主动服务，做好统筹协调和牵引推动工作。要聚力稳旅提质，持续做好协商建言和跟踪推动工作，助力全域旅游提质增效。要聚力和美乡村，深入开展小微协商活动，推动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要聚力城市治理，加大民主监督力度，推动解决群众关切问题。要聚力民生改善，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开展协商式监督，有效推动问题解决和工作改进。要聚力履职创新，深化微协商机制，提升委员说质效，坐实民生议事堂，深化委员情怀教育，抓好政协协商课题，推进政协机关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关于接受郑黎敏辞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的决定，2026年8月7日，政协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郑黎敏女辞去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关于接受周文等辞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委员的决定，2026年8月7日，政协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周文、郑黎敏女辞去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委员。江山台记者郑奇卫、黄雅庆报道。8月9号下午，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力量对宛窑、峡口、白水坑三座大中型水库及宛窑灌区主干渠开展水利设施隐患大排查，扎实做好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各项工作。在宛窑水库，工作人员对泄洪道、泄洪闸门、消沥池等关键设施逐一体检，现场测试闸门启闭运行状态，确认所有设施正常运转。针对台风白海豚环流直径大、大风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加固了易受风流影响的设施设备，并开展备用电源切换演练。同时，排查组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进行清点核查，及时补充更新。随后，排查组深入宛窑灌区峡口片区，对灌区东西干渠、渠尾闸门、道洪西进口等关键点位逐段巡查，提前开启渠道泄洪闸，同步开展渠道清淤工作，保障渠系排水通畅。此外，党员干部深入库区岸线，加密巡查频次和防溺水宣传，及时劝离垂钓露营人员，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据了解，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严格落实分片包干制度，领导班子和各科室负责人全员下沉库区、灌区一线，驻点监督、靠前指挥，确保每一座水库、每一公里渠道都有技术参谋，每一项调度指令精准落地，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后一米。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1: 目前三大水库和灌区运行总体平稳，各项防台措施落实到位，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严阵以待，坚决守住防台底线。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为了不让一名群众在风雨中受险，新塘边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预案，紧盯危旧房、低洼地和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逐户上门分类安置，用扎实举措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8月9号中午，在新塘边镇避灾安置点，外务村村民何先芬端着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满是笑意。村民何先芬：
2: 我们家的房子40多年，落到下雨等多雨去多风都垮过来，这种也叫安全嘛，干干家里家。

0: 在避灾安置点处处可见细致安排。住宿区统一设置为标准双人间，独立卫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在储备仓库，发电机、抽水泵整齐码放，确保随时取用。为丰富群众生活，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大厅教大家做绒花手工。医疗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负责人说，8月8号晚，医护人员就已进驻安置点，24小时轮值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内外科检查。同时，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已准备到位。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院长周一兴：
1: 测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心理安抚啊，为这个流贯的这个群众啊，健康保驾护航。
0: 在转移安置过程中，新塘边镇坚持分类施策，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安排车辆接送，确保不落一人。截至8月9号12时，全镇需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安置到位，其中镇级避灾安置点接收19人，各村避灾安置点接收15人，其余需转移的群众均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妥善安置。新塘边镇党委宣传委员夏玉倩：
2: 可以说大家转移到这儿只需要带上换洗衣物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剪纸、手工、文艺表演、健康体检等等公益活动，丰富转移群众的生活，让转移群众在这里能够移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和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和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 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

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

0: 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妹到出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4: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5: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没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哪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个傲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6: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

0: 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闭营，上半年我市金融运行稳中有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作时作息、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兵、毛湘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兵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晓兵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 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书峰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性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羊毛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营员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闭营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营员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营员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营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0: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
1: 乡村采风，
0: 去年来自广西的荔枝种植大户潘峰在江山市种下50亩荔枝树。一年过去，这些荔枝长势如何？记者走进凤林镇江山乳化农场的大棚，去年种下的荔枝树已零星挂出鲜红饱满的果实，三三两两坠在枝头的荔枝犹如一份过去一年辛苦试种的成绩单，让这位有着近40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喜上眉梢。广西荔枝种植大户潘峰：
5: 种光复合有点超出了，
6: 五合荔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呢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要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0: 潘峰在广西种植荔枝近40年，2025年首次来到浙江投资试种。与两广地区相比，浙江冬季气温偏低，对荔枝越冬构成不小的挑战。潘峰
6: 也要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度冬。现在想来想，现在估计这样还是不够保险。
7: 嗯，
6: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简易的方法，因为它空间太高了，它的冷空气太多了，所以说我要想办法把它降低的，用一些简易的方法把它降低下来，捂得最小的面积，它保温越好嘛。
0: 老潘坦言，去年冬天过得提心吊胆，最终损失了上百棵苗木，但用较小代价换来了宝贵的试种成绩。明年8月，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潘峰：
6: 明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每年会有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的时候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一些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种一点，它的果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0: 两广地区荔枝通常在4月至6月集中上市，而江山因气候差异，成熟期预计在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这一错峰特性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更因浙江地处消费力强劲的长三角地区，市场前景广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8: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 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

0: 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

0: 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历任。

0: 有。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一张照片，一段故事。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大学历史系的 Brandon 在2010年失业了，但是此后他开始了一个叫做人在纽约的项目。他曾经和将近10,000名居住在纽约的人随机交谈，这当中有2/3的人接受了他的拍照，也接受了他的采访。我想他其实不能够叫采访，某种意义上对方愿意信任他来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这当中有意想不到的感动和乐趣。这些照片呢，后来又集结出版，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报酬。不过对 Brandon 来说，发现这些人，把他们的故事留下来，感动和感染更多的人，也许能够带给他更大的成就感。我看到其中的一张照片非常可爱，有个小女孩大概是4-5岁，穿得粉粉的，然后戴着大帽子，就非常可爱，眼睛大大的。可是图片上她是非常惊愕的一个表情，为什么呢？ Brandon 在一句话的记述里说，我问了她15个问题，她对我做了15个这样的鬼脸，然后我就只好走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看了之后就说，他太喜欢这样的表述方式了。我觉得就是视觉的图片跟一句话的表述，使得每一个人在图跟字之间变得立体跟栩栩如生起来。比如还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的妈妈很特别，因为妈妈听嘻哈。然后我问他长大之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孩子说，我想做一个涂鸦艺术家。我问他成为涂鸦艺术家最困难的是什么，而他妈妈回答我说，那就是逃避警察的追捕。这的确是一个喜欢嘻哈的妈妈。但我觉得这张照片里的母子俩充满了让人羡慕的快乐，两代之间不但没有代沟，而且有相同的爱好，彼此理解，彼此尊重，比什么都重要。人生经验并非没有用，但我给你充分的自由，让你自己在跌跌撞撞当中找到自己的路。

0: 首歌为你而来。
1: 人在纽约这本书里面呢，还有张照片我印象深刻。

是一个打扮非常讲究的老太太，瘦瘦的，一身的黑色的很时髦的衣服，上面有红色的花做点缀。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Brandon 问他说，你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对方说，1959年的夏天在欧洲。发生了什么？那年我19岁，我丢了100英镑和一套新衣服。我去巴黎和罗马旅行，所有的人都被我吸引，他们甚至问我要照片。当然那时候内心当中我还是一个笨拙的胖女孩，那一切都太美妙了。那你为什么要去欧洲呢？为了寻找我爱的人。是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应该超过70岁了，可是她仍然那么的时髦，在纽约的街头，而且那么轻松地想到和讲到自己的19岁。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 Brandon 的镜头里面呢，小孩子是非常主要的一个部分。他采访过一个在地铁站靠着墙壁站的小女孩，问她说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孩说，我想成为公主的发型师。那做发型师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呢？小女孩说，就是为长发公主剪头发。你会发现孩子的世界多么的不一样。另外还有个女孩穿了一身小西服，胖胖的，很可爱。 Brandon 记录说，一般来说我要主动接近别人才能得到他们的故事，但是这个小女孩自己冲了过来，她举着证书向我大声地宣布说，我刚刚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了。她因此也成为 Brandon 印象深刻的作品，让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个胖胖的小女孩脸上抑制不住的喜悦。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说摄影师或者说记录者 Brandon 跟他的人在纽约这个 Facebook 上面经营的一个项目，当然后来他变成了透明的一本书籍，在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上出现。这里面讲到了很多人的经历，这些经历都不是我们通常意想想的专访或从童年到老年经历过的一切，但是呢，是他在街头遇到这些有意思的陌生人，跟他们聊天的时候，瞬间对方被激发出来想到和分享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是快乐的、开心的，有一些是忧伤的。比如说有人就说，我的爸妈很鄙视那些看起来抑郁消沉的人，所以我很怕告诉他们，我其实感到自己有点抑郁。这是想对父母说没有办法说的话，却在街头告诉了一个陌生人。还有人说，我最好的朋友自杀之后，整整一年我都在自杀防御热线接听电话，从午夜12点到凌晨4点。他说，你的朋友为什么自杀？对方回答，我想跟大多数决定最终结束生命的人一样，他们只是觉得不被理解，非常孤独。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毕业，跟父母住在一块儿，状态非常的糟糕。我一直非常后悔当时我对他说的最后几句话。那天我去他家看他，临走时我对他说，你现在这样非常不好，你得离开这儿。就是因为这句话，这个被拍摄的人后来接了整整一年的自杀防御的热线电话。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不易碰触、不为人知道的故事，他可能真的不会对周遭最亲密的人说，因为也许说了也不被理解，但他也许会对街头一个带着温暖的笑容走近他的人来表达。不仅仅是因为陌生人某种意义上是安全的，更因为这个人愿意俯下身来倾听他心里的伤口或者疼痛。我觉得所有这些也成为跟 Brandon 的拍摄之间相互流动的某一种情感。

在 Brandon 的很多的作品里面，我们发现他抓了很多及时的一刻，比如说他拍到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好像马上要去夜店去玩，那这个女人只说了一句话，说只能拍一张啊，因为我马上就得走了。这是特别真实的一个瞬间，她甚至来不及跟她来分享心里面的事情，可是那张图片里她的装扮就说明了一切，她说的话跟她的样子非常的契合。还有一张照片我印象深刻，是一个坐在轮椅上一身黑色礼服的人，他其实没有正面，他是侧面对着镜头，因为他在回过头仰头去看天上满天灿烂的烟火。我想那可能是在某一个节庆的夜晚，但是你要记得他坐在轮椅上。 Brandon 问他，你还记得你人生中最悲伤的时刻吗？对方说，当我意识到我自杀没有成功，我还活着。人在纽约 Brandon 采访的6000多个人记录的6000多张照片里面，我想有很多让他印象深刻的人跟事，后来都集结在了这个有400张图片跟人物故事记录的人在纽约。没什么，今天在节目里要跟你分享，只是因为他的图片真的非常打动我。在出版了第一集、第二集《人在纽约》之后，我由衷的希望这本书可以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

0: 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和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和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6: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

0: 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4: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2: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07。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于90年的刘德华，这首歌叫《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听着曲调应该感觉特别熟悉，是不是？这歌的作词是刘德华，作曲是卢冠廷。卢冠廷先生他写的作品在内地的流传最广的可能是那首《一生所爱》，但其实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出自于卢冠廷的笔下。此外，您可能也很少注意到，原来这歌的词是刘德华自己填的。我们有些时候在说歌手会提到他的代表作，但是像刘德华这样的歌手，你很难说哪首歌，或者说哪几首歌，哪十几首歌是他的所谓代表作。他有太多作品，他也有太多被我们熟悉甚至于唱了几十年的作品，而今天节目当中翻出的这一些全部都是刘德华参与创作的歌曲，可以说刘德华还是一位隐藏的创作歌手。刘德华从85年发表第一张个人专辑，到90年的《可不可以》和刚刚这一张《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才真正的被更多人注意到他在歌唱方面的才华和能力。而我们虽然说听了几十年，可能都没有太注意过，原来这些歌全部都是刘德华自己写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准备做两期，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真的忽略了这位天王他的创作才华。这首歌的作词同样是刘德华，1991年的《来生缘》。

刘德华在91年唱的《来生缘》，作词刘德华，作曲和编曲都是胡伟立。今天选的这些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各位的年纪，您可能会对这首歌有印象，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歌太红，刘天王也太红。但是如果您对这些歌曲很有感情的话，那您肯定是30+的年纪。当年我们可能正上着小学，那个时候对帅这个词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会有很多小姑娘们买那种贴纸，把刘德华、郭富城他们的大头照贴在自己的铅笔盒上面。父母可能会反对，说小小年纪好好学习，应该学雷锋才对，怎么学什么刘德华呀？可能也是那个时候听他们的歌，对粤语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会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讲着什么刘德华。而现在我们在听这位隐藏的创作歌手刘德华。作为一位艺人，他的知名度可以大到上到60岁下到6岁的全部都知道，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说明。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在说一些明星的时候，粉丝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说，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如果这样说努力的话，像当年这些老前辈们，他们既帅又有才还努力，那作为晚辈的这些艺人们有什么资格不去努力呢？现在这一首是在92年的《真我的风采》专辑当中收录的《谢谢你的爱》粤语版。这歌的作曲者是熊美玲女士，而填词者就是刘德华自己。

当年在学这歌的时候，也没有学过那句一个人静静发呆的那个呆，练那个假声，觉得好炫酷啊。这也是97年的一首歌了，由刘德华和李密作词，咱们的老朋友潘协庆老师作曲的一首歌曲。一首歌它红的程度可以从很多个角度得到印证，比如说这首歌它红的让您对一个字的读音有了一些习惯上的改变，明明是刽子手，结果刘天王唱了之后大家都念筷子手了。后来好像还有一次刘德华为这个字的唱错进行过一次道歉和更正，这说明这是一位非常非常严谨并且负责任的艺人。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隐藏的创作歌手刘德华，他的名字您肯定非常熟悉，他的歌您也是肯定听过的，但是未曾注意过这些歌的背后居然都是他自己的创作。可能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有着很多成绩，所以没有过分的去标榜这方面的才华。现在很多歌手动辄就是什么唱作俱佳呀、全能艺人啊之类的，如果要说全能的话，当年这些老前辈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全能艺人。他们会演戏，他们会唱歌，他们会写歌，而且在为人以及处理和粉丝的关系方面也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称赞的。现在这一首是98年刘德华作词高峰谱曲的《笨小孩》。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之一关西大力神。张仪回到咸阳，立即嗅到了一股异常的气息。长街之上，国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眉飞色舞之间似乎又透着一种神秘。上商坊的几条街更是热闹，酒肆店铺与街边，尤其是那闹哄哄的六出大事，人们交头接耳，说的一阵笑的一阵，有了难以言传的喜事一般。六国商人们碰头更是惊诧摇头，啧啧称奇，连呼了不得了不得，秦国大神气了。张仪很是疑惑，秦国律法有流言惑众罪，禁止国人议论国政是非，传播流言蜚语，目下这般街头景象平日是根本不可能遇到的，一定是咸阳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正在困惑之间，猛听见街边一嗓子呼喝，那是上将军第一大功。张仪恍然醒悟，立即吩咐调转车头向司马错府邸而来。到得府门，贾老匆匆迎出，回说上将军去了教军场。张仪没有再问，又调转车头驶向教军场。教军场在咸阳城的西方国人区，紧靠西门，占地100余亩，是仅次于王宫广场的又一个城内广场。说是教军场，实际上也只是王宫禁军与城防守军经常在这里训练操演罢了。拱卫咸阳的50000大军则驻扎在东门外的渭水河谷，有自己专门的训练营地，是用不着进入咸阳城教军的。

所以都城内的教军场实际上是10000王公禁军与10000城防守军的专用训练场地。此外，这个教军场还有一个特殊用途，便是举行盛大的欢庆仪典，国军、官吏、士族、国人同场欢庆。这种时刻往往是秦国朝野少见的喜乐狂欢。一进入西方长街，行人络绎不绝地向西流去，呐喊欢呼声不断从教军场方向隐隐传来。张仪无需再问，便知这一定是秦王为司马错大军胜利班师在举行庆典。当张仪车马来到教军场施访时，守门将领立即迎了上来，要将丞相领到王台上去。张仪笑着拒绝了，吓得摇车，他换了一身布衣，又卸下头上玉冠，只带着银花与飞云挤进了教军场。咸阳教军场堪称天下奇观，广场四周是山坡梯田式的木楼看台，层层向高处延伸，最顶层达到3丈余高。正北面南的中央区域是王台，最顶层高出周围看台6尺，足足3丈6尺高。每逢盛大庆典，四面看台人山人海，鸟瞰中央场地的盛大操演，欢呼呐喊声山呼海啸般响彻咸阳。这教军场看台区域的分布也是颇有讲究，正北面南的中央区域是王室贵胄与国中大臣的专用区域，咸阳人称为王台，东西两侧各有1000人的军事看台，拱卫着王台区域。与正北王台遥遥相对的南面看台是外国使臣与商贾的区域，咸阳人称为六国台，东西两面则是国人区，其间又有细致划分，东面3区分别为爵民、士子、百工，西面3区分别为农人、老君、商贾。总的说，但凡庆典，校军场汇集的1000人众囊括了秦国朝野的青花人口，也包容了山东诸国在秦国的各色人士，所以每一次庆典在实际上则是向天下展示秦国实力的一次绝佳机会。每一个秦人都推事兴奋，呐喊声也分外的响亮。秦人在下商之后已在长期动荡中锤炼成马背部族，保留着西部草原久远而又古老的集会传统。商鞅督造咸阳，建造了这座奇特而又雄伟的教军场，实在是想使秦人的这种集合传统在都城有个宣泄的去处，不想却成了天下最宏大的都城奇观。后来的阿房宫自然更是这种集会场地的大手笔了。银华最熟悉教军场，在前面拉着张仪，飞云在后面护着，三人曲曲折折一阵起哀，好容易在高低错落的人山中挤到了南面看台的商贾区。这里全是六国商人，无人识的张仪，银华飞云护卫起来也方便一些。谁知刚刚走到看台尚未坐定，便闻全场一阵战鼓隆隆，随着是山呼海啸般呐喊，大力士出场，万岁万岁。张仪目力极佳，一看场中大是惊讶，在隆隆鼓声中但闻闷的一声齐吼，五头秦川黄牛踏踏出场，身披大红布罩，头戴青铜面具，狰狞威武如神兽一般。更奇特的是，牛身大红布罩两边分别绣着2个金色大字，一边是大力，一边是牛神。张仪知道渭水平原的黄牛被山东六国称为秦川牛，生得肥厚壮硕，力大无比。那最为酷烈的车裂刑法便是由五头秦川牛做行刑手的。秦人但说水力气大，
口头谚便是后生一把牛力气。如今这五头秦春牛盛装出场，莫非要车裂巴蜀两王？张仪正在思忖，却闻又一阵山呼海啸般呐喊，一辆两马战车从教军场东口飞驰而入，战车上矗立着一个大汉，黑色披风，黑色铁甲，黑色铁毛头盔，身高足有一丈，真正一座黑铁塔一般。战车哗啦啦绕场一周，在五头大力牛身旁停了下来。黑铁塔向正北王台遥遥一躬，又向各方位看台分别拱手作礼。突然教军场响彻一个声音，不足力士乌霍与五牛较力，庆贺巴蜀归秦。声音不知从何处发出，如雷声碾过天空，隆隆余音嗡鸣不绝，直如天神在空中一般。雷声碾过，全场突然爆发出又一阵山呼海啸，吾霍万岁，大秦万岁。欢呼声平息，一个甲士百人队开进场中，在战车与大力牛身周围散开，站成了一个大圆圈。待见百夫长一挥令旗，战车园中的两匹白马被卸下辔头牵走，那辆铁轮战车被粗大的锁链牢牢固定在四根预先载好的铁桩上，唯独留下那座黑铁塔岿然矗立在战车之上。百夫长令旗再披，五头秦春牛立即被牵到战车周围的五个方位，套上了特制的粗大皮绳跟头，每个牛跟头后的粗大皮绳都被拴在了黑铁塔身上，两手挽着两根，两腿拴着两根，脖颈上还套了一根。这五个位置正是五牛分尸的要害位置。纵是钢筋铁骨，在五头壮牛数万斤巨力的疯狂撕扯下，也只能是粉身碎骨。蓦然之间，张仪想到了被车裂的商鞅，一阵寒意中生出了一种荒诞离奇，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了。一阵尖锐的号角，一阵闷的牛吼，张仪猛然惊醒，场中五条牛尾已经变成了五只狂舞的火把，黄牛吃疼发力，土沫刨蹄分向五方，牛吼狂奔。再看那战车上的黑铁塔，却是岿然不动，突自发出咬牙切齿的赫赫声，人山人海的教军场静得如同深山峡谷一般。突然黑铁塔一声大吼，那领黑色斗篷骤然鼓起，黑铁塔宛如一只定在蓝天的苍鹰。几乎就在疏忽之间，五头壮硕的黄牛齐齐地残吼了一声，又齐齐地倒退几步，如五座小山颓然倒地，激起了五团巨大的烟尘。五牛较力，吾霍胜，雷鸣般的隆隆声音又一次碾过全场。吾霍万岁，大秦万岁，小军场沸腾了。这时隆隆战鼓又响，两头五彩斑斓的长鼻怪兽踩着鼓点悠悠晃晃地走到教军场中央。耶，何下？飞云低低地惊叫了一声，张仪仔细打量，五彩斑斓的怪物恰恰正是两头河象。河象是河内河外平原丛林中的大象，在魏韩两国的大河平原上生息，比楚国岭南的大象还要凶猛，寻常时刻纵是十头秦川牛也敌不得一头河象。更要紧的是，河象极难驯化，除了魏国在吴起做上将军时驯化过三十几头河象，组成过一支象军外，战国没有一个邦国驯化出一头河象。张仪一时想不出，如此两头被装扮得五彩斑斓的河象却是如何来的。此时那隆隆雷声又碾过

由四马加拉、马蹄如雷、车轮拱拱粘起一道粗大的烟尘，声势确实惊人。车上一员猛士，丈余高身材，黑色斗篷，本色铁甲，连鬓络腮大胡须，比方才那个吴货更是粗壮威猛。京铁战车驶过王台，车上猛士发出雷鸣般呐喊：“大秦国万岁，秦王万岁！”张仪这才猛然醒悟，原来那碾过全场的隆隆雷声，便是这个猛士的声音。人有声若雷，当真是匪夷所思。惊讶之余，又一辆光华闪烁的战车隆隆驶进，这却是一辆青铜战车，车上一人黑色绣金斗篷，一身青铜甲胄，头盔上的铜毛足足有一尺长，一脸黄色卷曲的连鬓络腮大胡须，活生生北地胡人。飞动之中，青铜战车、青铜甲胄、绣金斗篷的光芒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座金光灿灿的天神，全场顿时沸腾了起来。张仪心下生疑，此人意象又是高贵异常的青铜战车与绣金斗篷，决然不是寻常武士。秦国的名将猛士，张仪没有不熟悉的，可无论如何想不起此人是谁。莫非是司马错收复的巴蜀王子？不可能，巴蜀人哪有如此胡人长相？正在疑惑，银花趴在张仪肩头锐声喊道：“太子，太子当！”这次张仪听得清楚，心中不禁咯噔一沉。再看教军场，孟奔已经跳下京铁战车，如雷之声又隆隆碾过。孟奔举象，为大力神开路。雷声方落，全场又狂热的呐喊起来。张仪周围的山东商贾们却是纷纷摇头，寻常人纵是力士，有的千斤之力也就极为罕见了。民谚有云：“人无举手之力。”这硕大的合相少说也有五六千斤，如何能举得起来？张仪博杂，素常也算得通晓武道掌故，也对如此力道闻所未闻，不禁皱起了眉头。此时场中那个百夫长一披令旗，一头合相被驯象武士赶到了一方铁板上，铁板架在四根半人高的粗大木桩上，合相晃悠上去，铁板发出咯当咯当的脆响。百夫长再披令旗，孟奔迅速脱去了斗篷甲胄，只留下一身牛皮短装，大步走到铁板之前，又蹲身钻到了铁板之下。全场万千人众不禁屏息静气，悄无人声。突然间骇的一声雷吼碾过，那头硕大的合相惊恐地啸叫了一声。铁板下的孟奔已经两臂伸直，铁柱般的矗立了起来。万岁！全场爆发出山崩一般的呐喊。孟奔稳稳放下合相，走出了铁板，向北方王台一躬，又是一声雷吼：“大力神，扬我国威！”雷吼余音隆隆间，令旗起落，那辆青铜战车的四匹御马被卸下牵走，另一头更加硕大的合相又晃悠着踏上了战车。张仪明白，青铜的硬度韧性不如青铁，所以打造战车的铜板比铁板厚出了许多，也就是说这辆青铜战车要比那辆青铁战车重量大出许多。再站上一头更加硕大的合相，总重量无论如何也在万斤之际。更难的是战车之下无环无扣，难抓难抠，轮辐间仅可容常人窝身蜷伏，极难着力。如此形状要举起这万斤巨物，当真是匪夷所思。

万众瞩目之下，但见金装大力神脱掉了绣金斗篷与青铜甲罩，也与孟奔一般，只留下一身牛皮短装。他却没有孟奔那般如雷虎吼，只是甩了甩胳膊腿，便蹲身钻进了青铜战车的轮下。教军场的万千人众大约也知道此人不是寻常力士，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偌大教军场如幽静的山谷，六国商人与使臣们更是瞪大了双眼，迷茫地盯着场中发怔。情急之中，只见百夫长令旗一披，威猛雄壮的孟奔乌霍铁塔一般守在了青铜战车的两侧，四名驯象武士手提长鞭，四面守住了在战车上山一般晃悠的合象。突然之间，一声沉闷的嘶吼，青铜战车连同那头小山一般的合象倏忽升高又倏忽降落。那头硕大的合象惊恐地啸叫了一声，山一般的卧倒在战车上，拉出了一堆黑黝黝的粪便，战车却依然矗立在空中纹丝不动。啊，快看，双腿都插进地里了，一个山东商人尖叫起来。教军场地皮原本是夯实的硬土，更兼经年马踏冰踩，几乎坚硬的与大青砖一般无二。如此地面，双腿竟能猛然插下两尺有余，谁能不惊心动魄？一片寂静喘息之中，教军场突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人们将头上的玉冠竹冠纷纷摘了下来，提在手里弹着叫着跳着。大秦国万岁的呐喊一浪高过一浪，中央王台一阵骚动，隆隆雷声又一次碾过。秦王王命赐孟奔乌霍关西虎奔大力士名号，沸腾的欢呼顿时淹没了教军场。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

0: 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4: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之二司马错讲述的军旅故事。没有等清点完毕，张仪挤出了教军场，一路快车回到府中，一直没有说话。银华将张仪送到府门，匆匆折马去了宫中。魏云一进府便忙着去收拾安顿诸般所务，张仪独自在书房里转悠，也不去处置那些积压的公务，不明不白的觉得心头沉甸甸的。用过晚饭，张仪独自不能平静，便驱车来到上将军府。贾老见是丞相来到，没有通报司马错，将张仪径直领到了书房。等下，司马错正在与一个年轻的武士说话。张仪眼力极好，一眼看出这是日间在教军场指挥大力士的那个百夫长。司马错见张仪来到，连忙迎到廊下：
1: 我已等候丞相多日了，快快请进。
0: 张仪打量着司马错笑道：
1: 疏忽三两年，上将军如何如许风尘，竟白了鬓发，

司马作笑道：“我吴丞相胸襟，自是老得快了。”说罢，请张仪入座。那名年轻武士站了起来一躬：“即是百夫长白起，参见丞相。”张仪见这年轻武士生得素纱厚重，一顶头盔比寻常武士高出了半尺，凛凛身躯，威武非常，不觉有些喜欢，点头虚手一礼，笑道：“可是没见白氏后裔？”白起道：“正是。”张仪又道：“可是的白山将军。”白起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司马作笑道：“白起素来不张扬家世，白山将军正是白起之祖叔。”张仪笑道：“原来如此，自强秉性，好事。”白起向两人一躬道：“上将军、丞相，公务已毕，小军告辞。”司马错点点头：“去吧，转告孟文乌霍，教吏不是军功，不得轻狂才是。”白起答应一声，大步出门去了。张仪笑道：“一个小小百夫长，竟蒙上将军召见，可见器重了。丞相不喜欢他吗？”司马错笑罢，岿然一叹：“这个白起可是了不得，从军教武便勇武过人，更难得的是对兵法战阵天生通晓一般。遴选瑞士进攻巴蜀，我原是叫他做千夫长，可这白起硬是要从武长做起，说是没有军功，宁不升迁。果然也是，连续一路打下来，他竟战战斩首五人以上，按说也该做千夫长了，可他就是要武长、十长、族长、百夫长一级一级做。20岁的武士有如此沉稳的秉性，难得也。上将军素来不谬奖于人，张仪自是信的。”张仪笑道：“我还看得出来你是有意锤炼于他，否则今日叫军场如此场面，如何能叫一个百夫长指挥三个大力神？”“你去了叫军场？”司马错惊讶了。“如何，我去不得吗？”司马错叹息了一声，一阵沉默，良久，语气沉沉道：“这大力神只怕不是吉兆。”张仪内心一动，却不好应答。当初司马错力主攻取巴蜀，张仪是反对的。两三年之后，司马错却使巴蜀3000里变成了秦国的土地臣民，使秦国变成了与楚国一般广袤的大国。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成功，而且是谋略上的成功。战国大争，上将军与丞相原是国家的两根柱石，却又是常常发生摩擦的传统对手。尽管丞相以统摄国政的全面权力居于朝班之首，但在刀兵时代，作为统辖全国军马的上将军的权力却也是更实在的。更何况上将军的爵位官俸历来都是与丞相相同等的，实际的权力格局往往是谁更有才华、更有权谋、更有功勋、更有实力、更能够影响君主与朝野，谁便是第一位的权臣。张仪是名动天下的大策士，利口雄辩天下第一，邦交纵横算无一策，可偏偏是两次都栽到了司马错手里。第一次方龄失算，还算情有可原，毕竟张仪不是兵家名将，当时也还没有入晋为相。然则这第二次可是攻守大谋略的直面较量，更是张仪的强项，结局却偏偏又是张仪错了，而且错的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对于张仪这种以才智立身的布衣丞相而言，这种失败几乎是不能忍受的。
可也推杀作怪，张仪偏偏就对司马错没有忌火中烧，没有敌对心绪，与其说是张仪胸襟开阔，勿宁说是司马错的秉性品性化解了可能产生的摩擦。与张仪的飞扬洒脱相反，司马错厚重笃实，不张扬不浮躁，谋略来得缓慢，却是扎实细密，一旦谋定，几乎没有人能将他的谋划驳倒。但两人却有一点共同处，都是一心只想将事做好，都没有非分野心。恰恰是这唯一的共同点，使两人成就了两马同槽的美谈。用处理机的话说，秦有良相名将如张仪、司马错者，天意也。在秦国历史上，后来的范雎与白起、吕不韦与蒙敖、李斯与王翦、蒙恬，都做了权力场某种程度的对手，最终也都是导致了某一方牺牲，甚至双方同归于尽的结局。由此可见，张仪与司马错之可贵了。虽说没有嫌隙，张仪对待从巴蜀大凯旋的司马错还是十分慎重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张仪感觉到了咸阳正在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正在弥漫着一种隐隐约约的躁动。一个最令张仪困惑的事情是，身为太子的嬴荡，纵然果真是一个大力神，如何便要这等炫耀履历？秦国之危难道就在一个力士身上？这种经过秦王允许的炫耀绝非空穴来风，可是它究竟意味若何，却又很难说得清楚。这种变化恰恰发生在他离开咸阳之后，司马错班师的这段时间。张仪虽则有所警觉，但他却不想当着深沉多思的司马错去竭力捕捉这种感觉。张仪知道，纵是才智独步天下，要说清一种朦胧的警觉也是很危险的。巴蜀茶叶如此碧绿，至与吴越镇泽茶媲美。张仪端详着陶杯中碧绿的茶水，有人笑了。巴蜀两邦地大物博，多有沃野，若治理得法，一等粮仓也。司马错叹息了一声，治理巴蜀是我职责所在，上将军有何高见？张仪眼睛一亮，王角李绵，丞相原是圣手，司马错何敢高见？这便是司马错短处绝不做长处炫耀。夺取巴蜀为秦国奠定大富强根基，乃不是奇功，上将军何有忧心？不瞒丞相，司马错之忧不在巴蜀，而在咸阳。司马错又是一声叹息。张仪心头一跳，要脱口追问，蓦然之间生生刹住，淡淡笑道，今日庆典太得铺张。司马错摇摇头，丞相若有耐心，且听我从头说来。张仪点头道，你我将相多年，自当披肝沥胆，上将军但直言相向。司马错立于思忖，起身吩咐家老闭门谢客，回过身坐下来，对张仪娓娓说了一番故事。进军巴蜀前，秦惠王突然来到大三关军营，说是要教太子从军出征历练。司马错大是惊讶，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虽说战国时王子从军作战其实寻常，许多王子还成了有名的战将，如秦孝公、赢渠梁、赢虔兄弟都是著名将领，然则太子毕竟是国家储君，带兵统帅通常都很怕太子随军，一则是统帅的保护责任太大，二则是怕太子掣肘军中决策。在司马错则还多了一层顾虑，
即从来没有与太子来往过，不知这个太子究竟何等人物。若是个搞梁子弟或纨绔少年，岂非大大不便？但若要谢绝，却又有拒绝监军之嫌。但凡大将都明白，王子随军名义上是历练，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有着监视大军的秘密王命，公然拒绝，岂非平添君臣嫌隙？前惠王见司马错沉吟不语，明明朗朗道：上将军无需担心，本王与太子约法三章，只为祖武不入军帐，不问军令。说着一声叹息：本王生平未入军旅，实在是一大憾事。本王这个儿子淫荡，天生好武，却是稳健不足，若不入军历练，只怕他难当大任。司马错道：臣无别心，唯虑战场乃性命相搏之地，太子若有差池，国家不幸也。秦惠王开人道：贪生怕死之君，更是邦国大难，太子若在军旅阵亡，也是天意了。说罢啪啪拍了两掌，帐外大步啾啾走进一人。司马错一看，此人宛若胡人猛士般的奇异长相，一时惊讶得瞠目结舌。及至太子以军中之礼参见，司马错方才醒悟，连忙伸手去扶，太子却是一躬到底，嗡声嗡气道：应当入军，自当遵从军法，上将军若不将我做军事对待，宁不入军。说话间脸红到了脖子根上。司马错见太子虽然生硬，却也实在，二话没说，吩咐军务司马拿来一套兵士衣甲。太子当场脱去斗篷丝衣，换上了皮甲短装，眉宇间兴致勃勃。司马错送走秦惠王，却为如何分发太子做了难，留在身边做中军护卫，既非秦王初衷，太子也不太乐意。当真做一个小卒分下去，却有哪个小头目能领住这座尊神？应当看出司马错为难，憨厚地笑了：上将军莫得为难，不要说出淫荡姓名，当做寻常卒子分配，岂不省事？司马错道：依你，只好要想个名字方好。淫荡道：安一个胡人名字，阿姆拉。司马错笑了：好，就阿姆拉。做骑兵还是做步兵？淫荡道：步骑都想做。司马错思忖一番，带着淫荡到前军去了。前军是司马错为奔袭巴蜀新组的一支先锋大军，全军20000人，先锋大将是张仪熟悉的白山。因了蜀道艰难崎岖，大多数山路、栈道、峡谷、隘口都要前军徒步涉险为主力开道，所以这前军将士全部由既做过步卒又做过骑兵的精锐组成，人人都能上马做骑士，下马做步卒。司马错来到前军营地，没有到白山的大帐，辨认着旗帜颜色，径直到了一座牛皮小帐篷，白旗刻在帐中。司马错在帐外高声喊话：禀报上将军，吾帐白旗在。帐中一声浑厚果断的应答，一个头盔毛枪上有一座黑鹰的精悍武卒大步走了出来，身后依次排开了四尊黑铁塔一般的壮汉。司马错笑道：好耳力，如何听出我声？白起啾啾高声：禀报上将军，吾长白起听过上将军对全军训示。司马错点头道：吾长白起，这是陇西武士阿姆拉，远道从军，配在你麾下做武卒。禀报上将军，白起卒伍多出一人，需得前军主将准许。白起站得像一尊铁塔。
司马错点头。

0: 白山将军，我去说，你带人便是。嗨，白起一碰脚跟，立即下令。武从阿木拉答话，有何武器特长？阿木拉立即挺胸高声，禀报武长，阿木拉力道第一，剑术第二。话音落点，白起身后的四尊黑铁塔，吃的咧开了大嘴，虽然不敢公然大笑，那无声的蔑视却是显然的。白起没有回头，便喊了一声：“吾火出队！”只听“嗨”的一声，一尊铁塔通通走到了队前，仿佛大石夯到了地面一般。白起高声下令：“阿木拉，与吾火班万交力！”嗨，阿木拉瓮声答应，伸出了粗大的右手，手腕上一寸多长的绒绒黄毛，活像是一只硕大肥厚的熊掌。
1: 对劲儿！
0: 面对黑铁塔，嘿嘿冷笑着，一只同样肥大厚实的黑手搭了上去。一、二、搬！两声大吼同时响起，两座雄伟的身躯同时拱背发力，两只粗壮的胳膊猛然抖抖地僵持住了，疏忽之间，四只大脚一起陷进了泥土里。看着两人猛兽般的对峙，白起与身后的五族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正在僵持之中，金发阿木拉一声虎吼，黑铁塔一般的巫祸轰然倒在了地上。这一下，连见过了军中历史的司马错也大感诧异。才，五族们不禁同声大喝。白起高声道：“叫李班万，阿木拉胜。孟奔，将你的重剑给阿木拉。”嗨，一座黑铁塔吼应一声，一柄长大黑雾呼啸飞出，直扑阿木拉。阿木拉气静神闲，伸手抄住了飞来长物，口中叫道：“好剑，当真趁手。”司马错一看，惊讶莫名，这口重剑除了雪亮的锋刃，铜体黑森森长毛一般，少说也有30斤重量，军中用剑都是统一打造，虽也有轻重长短之分，但配给一些大力武士的重剑，最重也没有超过15斤者。司马错精通各种兵器，深知一口15斤的长剑要在马上连续挥舞劈杀一场最短大战所需的2个时辰，没有超强履历断然无法支撑，更何况眼前这口30余斤的重剑。再说秦军法度森严，历来不许兵士携带私家兵器入伍，这重剑从何而来？孟班回话：“你这口重剑可是军中打造？”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他过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为了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喜，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穷过了决意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几年的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选漏决议，最好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
7: 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必营。上半年我市金融运行稳中有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1: 三农资讯。
12: 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作时作息、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兵、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兵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晓兵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

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王省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淑峰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型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样毛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营员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闭营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营员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营员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营员们纷纷表示，
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

0: 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1: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
5: 乡村采风。
1: 去年，来自广西的荔枝种植大户潘峰在江山市种下50亩荔枝树。一年过去，这些荔枝长势如何？记者走进凤林镇江山儒化农场的大棚，去年种下的荔枝树已零星挂出鲜红饱满的果实，三三两两坠在枝头的荔枝犹如一份过去一年辛苦试种的成绩单，让这位有着近40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喜上眉梢。广西荔枝种植大户潘峰：
6: 不光符合优质参数了，
7: 无核荔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呢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要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1: 潘峰在广西种植荔枝近40年，2025年首次来到浙江投资试种。与两广地区相比，浙江冬季气温偏低，对荔枝越冬构成不小的挑战。潘峰：
7: 你要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度冬。现在想来想去，估计这样还是不够保险。
8: 嗯，
7: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简易的方法，因为它空间太高了，它的冷空气太多了，所以说我要想办法把它降低的，用一些简易的方法把它降低下来，屋的最小的面积，它保温就好嘛。
1: 老潘坦言，去年冬天过得提心吊胆，最终损失了上100棵苗木，但用较小代价换来了宝贵的试种成绩。明年8月，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潘峰：
7: 明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每年会有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上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

0: 时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

0: 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三丰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7: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6: 江山如画。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和

0: 新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7: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

0: 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还有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梧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4: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3: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5: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研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2: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

0: 将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0: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0: 8月8号以来，台风把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0: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4: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
4: 梁乃馨。
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9: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4: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1: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8: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 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

0: 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毫不松懈，科学组织连续作战，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
1: 白海豚昨天移出我省，浙江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到3级。
2: 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
1: 一新欧、中欧班列今年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刷新历史同期运量记录。
2: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开启申购，中签率约 0.018。
1: 国内外新闻，
2: 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
1: 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已造成近200人死伤，各政府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13号台风白海豚于9号下午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乐清登陆，给我省带来大范围超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当前我省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要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奋战到底，坚决打赢、打好这场大仗硬仗，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讲话，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王浩指出，台风白海豚将于10号下午从我省出境，但防汛防台工作尚未结束，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防台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严防次生灾害，严防盲目复工复产，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浩强调，要毫不松懈，持续抓好防汛防台工作，坚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监管更严、工作更细，特别是要根据新形势对工作重点进行再明确。

0: 待部署，进一步加强对山区切坡建防点、环山公路、山塘水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一旦发现异常，及时果断处置，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要确保安全有序恢复社会秩序和复工复产，做好风险评估，按照工作流程有序组织被转移人员返回，稳妥有序推进陆上施工作业、海上复工复产和渔船出海，杜绝发生失管漏管、擅自返回和抢复工、抢出海现象。要制定好科学的抢险救灾工作方案，组织专业队伍力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抢险救灾工作进度，尽快恢复通电、通水、通讯、通路，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把服务和保障工作进一步做细做优做到位，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筑牢更加暖心舒心的防台避风港。刘杰强调，台风影响仍在持续，要咬紧牙关奋战到底，坚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措施不松，继续加强动态研判和预报预警，紧盯重点地区、重点流域，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加强救援物资力量调配，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做好台风形势的正面宣传，做好转移人员、渔民和涉海人员等安全管理，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有序组织开展电力、通信、交通等各领域抢险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部署下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尹学群、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下午前往湖州市、嘉兴市现场检查调度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咬紧牙关坚守岗位，持续抓紧抓实防台各项应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州对河口水库和德清大闸是东调西流域重要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对保护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刘杰现场查看水库水位，了解当地雨情水情，强调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按照省防止部署要求，滚动做好江河水库降雨和纳蓄情况监测预报，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蓄治水功能，努力实现水网主动、精细、科学调控。桐乡市乌镇围区整治工程和嘉兴市城市防洪工程长水塘枢纽地处城市关键区域，承担区域防洪排涝的重要功能。刘杰实地了解当地水网调度、城市内涝防御等情况，要求实时监测水情变化，动态排查风险点位，科学精准做好排水排涝工程，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刘杰强调，台风白海豚中心虽已过境，但对我省影响仍在持续，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思维，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根据台风动态、雨量、水情等情况，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部署调配应急力量和装备，重点盯防超限水库站点和并险山塘水库，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举一反三，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严防强降雨引发区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中午12:50移出我省，强度逐渐减弱，对我省影响进一步减少，东调西平遥站水位已回落至保证水位以下，甬江、椒江、南溪江、温黄平原主要江河站水位出峰回落，全省汛情总体平稳。经研判会商，省防止昨晚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

0: 级。受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今天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倾听次生灾害防范，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慎终如始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
1: 目前全省汛情总体可控，省气象台昨天已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台风警报。浙江海事局昨天下午2点起调整防台应急响应为3级。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上午10点提升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至3级。
0: 昨天白天受白海豚环流云系影响，台州、舟山、宁波东部、温州北部、嘉兴北部出现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舟山、台州个别特大暴雨。白海豚风雨强度强，影响范围广，局地降水大，风也非常极端，雨面雨量已经超越利奇马、巴威等台风。全省单站累计面雨量最大的为三门县亭旁镇箭头村815毫米，风力最大为玉环仙蝶每秒60.8米，也就是17级。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范围缩小，浙北北部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一直到19号，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4号到15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雨水频繁。本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0度出头，不会出现高温天气。
1: 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台风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这两天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当前我省山区土壤含水量极度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省地质院地质灾害防治所所长张义顺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几天还需要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并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
3: 接下来2到3天仍然是地质灾害高发期，首先要关注滞后风险，不要擅自返回，已经转移的人员要等响应结束，经过现场的检查确认安全后再服从安排有序的返回。其次要关注预警信号，保持高度警惕，居住在山区的群众这几天要尽量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远离山体来保证安全。最后要关注成灾信号，少发现早撤离，如果发现山体有开裂、墙体有开裂、道路有隆起这些信号，要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及时向属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
2: 受江河水位暴涨、水库高水位承压影响，各地各部门正加强对高水位运行下的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在建涉水工程等关键部位的巡查检查，重点关注长期高水位浸泡可能引发的渗漏、管涌等险情。同时，部分城市积水内涝问题仍然存在。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多台大型排涝车、后勤保障车、大型抽水泵已经前置到温州永嘉、乐清、台州临海、温岭、玉环、宁波余姚、丽水松阳等地进行排水作业。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尽快抢通道路、修复基础设施，在台风警报完全解除前，市民群众也要继续关注权威发布信息，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在外出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短淋强降雨，外出呢携带雨具，虽然有些地方可能积水已经排掉了，但是目前降雨比较多的地方呢，它旁边的这个河流的水位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是短时雨量较大的话，可能又会重新形成内涝，所以说开车同志呢还是要注意路面情况，步行的同志呢是要注意高空坠物，工厂有停工的这些，在开工之前还是要进行一遍安全检查，比如说你水泡过了，这些插座啦、电源啦会不会漏电，然后像超市里这些食品，如果是被水浸泡过的，能够清理掉就清理掉。灾后的防疫啦，灾后的这安全生产，都还是需要注意的。
0: 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杭州、宁波、温州、湖州、金华、台州、丽水七地29个县市区仍为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区域。全省各地积极防范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5: 受持续强降雨侵袭，丽水济宁山区多处诱发山体滑坡、道路塌方险情，全域公路共发生塌方。

0: 坠石70多处，多条农村公路阻断。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预案，投入60多人次、16台套机械车辆通宵作业。截至10号上午11点，重点受阻道路顺利实现半幅通车。紧邻两张公路横贯赤木山路，这次台风中也发生了塌方。养护站站长毛军红说：“
1: 一早我们出动大型机械，在这张张线14开加600处塌方抢通。我们张张线主要有2处塌方，一处有1000多方，一处有500多方的量，现在已经能够半幅通车了。”
0: 强降雨造成台州玉环部分地区山体滑坡，民房道路受损，大麦雨街道奥里村紧挨山脚的一处民房被黄泥侵入，所幸户主一家已提前转至避灾点，无人受伤。现场民兵队伍及时清理路面碎石和断枝。奥里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平说：“
2: 人员也不让他进场了，把他界限拉起来。后面的几天嘛，预报有大暴，前期的工作就稍微清理一下，等天气好了嘛，程序跟上去，工程到时候安排起来。”
0: 沙溪镇是绍兴新昌县降雨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本次台风以来累计雨量已超330毫米，次生灾害风险处于高发阶段。记者在山坡上看到有裂缝的岩石被一个大型网罩牢牢覆盖。绍兴地质院高级工程师邓烨说：“
3: 这个叫主动防护网，这个网每个几米它有岩石锚杆，锚杆打进在那个完整的岩体里面，跟这个网形成一个整体，把这个松散的岩块给它拉住，防止它崩落。人员的回归啊，第一要气象和地灾这个预警完全解除以后，各个风险点经过人员巡查，风险也不存在了，可以回归了。”
0: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为筑牢安全屏障，金华山旅游中心入口全面实施封闭管控，交警、村干部、志愿者全员在岗值守，对周边滞留车辆开展逐车劝导。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务城大队罗店中队副中队长陈达说：“
4: 从八号下午，那么到目前为止都是24小时人流进行管控的，因为山上还是存在危险的，山上还是蛮多村子的，协助村民集体撤离到山下来，已经有3600多人。”
5: 27岁的杨学谦是温州乐清最年轻的村级一肩挑干部。台风白海豚登陆前，他在组织群众撤离时笑着说出的一句当村干部总是要被人骂的，让不少人印象深刻。如今台风白海豚已经过境，记者再次来到盘东村，对这位年轻村干部进行了回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韩新月的报道。
6: 台风白海豚过境后雨过天晴，乐清磐石镇盘东村的乡亲们陆续返回家中。98后村支书杨学谦天刚亮就巡查村道，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蹲在一处倒塌的围墙边清理散落的墙砖。
7: 早上我们巡查的时候发现
6: 这面空心围墙是台风吹倒的，杨学谦说全村摸排下来，台风没有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也没有人员受伤，整体情况比预想的平稳。这份平稳的背后是他和村干部们一整夜的紧绷值守。
8: 登陆之后，是我们一个是主要照顾安置点，然后我们看监控，主要是围绕监控。监控你看有没有什么区域积水，看外面有没有什么东西物体掉落，或者有影响我们这个安置点安全。
6: 整宿的值守，他始终紧绷着。
8: 我大概是10点11点的时候，我眯了一会儿。
9: 我5点多起来，然后夜里断断续续，我1点多回个消息，然后2点多我去看个监控，3点多呢，我又觉得风有点大，我在外面还是看一下，怕玻璃被打碎了。
6: 早上6点多，风雨稍减，杨学谦立刻出门巡逻，除了排查灾情，更要紧的是劝住着急出门的村民。不少人觉得台风已经过去，实则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
8: 那时候主要还一开始看受损的情况，还有一个劝阻一些老年人，还是一些新居民，他们可能觉得台风已经彻底过去了，但是我们要去提醒他没有真正过去，还有存在危险。
6: 他知道外来新居民的难处，歇业一天就少一天收入，有人不耐烦，有人嘴上答应却偷偷折返，偶尔还会冲他发脾气。
8: 只能说一个你要考虑到他们确实要赚钱，经济效益，新居民他这种也不容易了，就你让他转移一天，他可能就歇业一天。我们会跟他说钱到时候可以再赚，就比如说你那个车被刮坏了一样的，坏都已经坏了，但是人受伤了，生命这种是可以是更可贵的事情。
6: 这位年轻村干部坦言，被误解被指责的时候心里也会泛起委屈。
8: 以前我17、18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你当了村干部之后，你发

0: 户敲门，一遍遍劝导群众转移去避灾点。但村里的情况很复杂，2000多本地村民，还有1000多名外来租客，老房子多，留守老人也不少。台风来临前，风不大雨不急，老百姓的心态就是没必要小题大做，也免不了心里有情绪，说话也冲。面对不解埋怨，杨学谦没急眼也没硬催，只是耐着性子告诉大家，台风说来就来，变数很大。就是在这一句句的埋怨声中，谁家房子不牢靠，哪位老人提前得联系子女，哪些外来务工者没见过台风的阵仗，这本民生账全装进了这个年轻人的脑子里。所谓守护，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而是藏在这些琐碎细节里的牵挂。杨学谦的经历也发生在无数像他这样的95后甚至00后年轻村干部身上。在经历台风八威的慌乱后，他们学会了在风雨来临前反复核查每一处隐患，学会了从老人的絮叨里听出了未说出口的担忧。从渔港码头到高山古村，从热闹集镇到偏远海岛，这群年轻的基层干部在狂风骤雨中，在一次次挨骂与实干中褪去青涩，把委屈咽下，把责任扛起。他们深知那些不理解的埋怨，正是基层工作最真实的磨刀石。说到底，哪有什么天生的挨骂体质，不过是因为心里装着百姓，才甘愿咽下委屈，扛起责任。风雨再大，只要他们在，百姓的心里就有底。风雨里的笑脸，撑起了百姓最安心的底气。
1: 这里有温度。
2: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温岭大溪镇昨天积水成涝，道路中断。东方医院急诊科医生王鹏辉和同事接警后冲入风雨，救护车半路抛锚，他们借来皮划艇趟过齐大腿的积水，来回拖行20多分钟，将伤者安全救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温岭台的报道。
3: 早上6点，天还没完全亮透，狂风骤雨中，一通电话打进台州温岭东方医院的急诊科。大溪车站附近一名伤者被电动车夹伤腿部，困在深水里动弹不得，急需送医。值班医生王鹏辉放下电话，和护士跳上救护车迅速出发。车轮碾过层层积水，越靠近车站水位越高，开到半路，发动机发出沉闷吃力的声响，车子没办法再向前开了。王鹏辉决定去找镇政府求助。
4: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水深那个阻力很大，行走特别困难，很吃力的。
3: 王鹏辉带着护士和司机拖着皮划艇躺进深水区，积水漫过大腿，每迈出一步都要费力的把脚从浑浊的积水中拔出来，风裹着雨水往脸上抽，他们顾不上擦。
4: 风也大，雨也大，水也大。
3: 找到伤者时，他的膝盖已经肿得发亮，几人小心翼翼将伤者抬上皮划艇，一手扶住艇沿，一手奋力划水，一点点向浅水区挪动。这一来一回耗时20多分钟，巨大的水阻让众人手臂酸胀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停下。
4: 对，他那个髌骨应该是有骨折的，那个膝盖是肿的，活动动不了，活动受限了。固定好以后，然后再拉到那个救护车上面嘛。
3: 伤者被成功转移到救护车上后，风雨比来时更猛。原本只需半小时的回程路，几番绕行耗费1个多小时才平安回到医院。经检查，伤者为髌骨骨折，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患者家属张先生说起当时的情景，依旧心绪难平。
5: 被电动车夹腿，然后受伤了，然后报120救的，那么积的水还能过来。
3: 这仅仅是王鹏辉所在急诊团队当日接诊的8名患者中的一例。上午稍晚，又一名腹痛患者被困在积水之中，救护车难以靠近现场，幸亏工程车辆赶来协助，才顺利接回病人。来回奔波在积水的道路上，这已经是医院最后一辆还能上路执行任务的救护车。
4: 走到那里马上就要熄火了，我们这就剩这一辆车了，如果这辆车再坏的话，这边就没车派了嘛。
3: 窗外风雨依旧，急诊室的电话静静摆在桌面上，下一通求救随时可能再次响起。王鹏辉和同事们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奔赴现场，又满身泥水折返，他们心里救死扶伤的职责始终摆在首位。
4: 出于医生的职责嘛，就考虑一定要先把病人先

0: 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温州永嘉县多处积水严重，从凌晨五点多接到第一个救助电话开始，永嘉蓝天救援队队长胡九凡的手机和对讲机就没有停过，他驻守基地协调人员安排任务，在风雨里接住了一个又一个救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准备好了，交给厅里面的书记了。我现在准备下去。
3: 这是昨天下午蓝天救援队队长胡九凡派出去的最后一组救援队员传回的消息。一个因大水跟父母走散的小孩被队员找到，送到了村尾，等待家人来接。
4: 完成了，我经历的一块石头就掉下来了。
3: 看着队员一个个返回，胡九凡终于能安静待上一会儿。但是之前情况远没有这么平静。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让南溪江水位猛涨，加上潮水顶托江水倒灌，永嘉县城多处积水。天刚放亮，胡九凡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门口去看水位。
4: 早上我们冲锋舟不要说在海里了，就在我们队部这个门口直接可以开到上面去，
5: 就从门口出发了。
4: 对，这是用不到车了。就
3: 当天最早的一个求救电话是凌晨五点多，说李府大桥有人被水困在了桥上，要过去救援。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电话进来，有病人急需送医，有厂房进水要转移人员，有人站在车顶等待救援。
4: 这电话打得太多了，电话大概一两百个，手机电没有了，我这都来不及充了。
3: 胡九凡翻着通话记录，一瓶一瓶往下滑，还有很多未接来电，不只是电话，对讲机也换了三个。所有求救电话汇总到胡九凡这里，由他判断轻重缓急，分配小组出队。血透病人是当天最紧急的一类。
4: 紧急血透的有好几个，本来昨天也要去的，但是就是下了雨太大了他没去，但是今天呢不是血透的肯定是不行了，叫我们去给他转移的，也送到医院。
3: 当天还有一单特别的任务，一个新郎跑到基地来求助，说新娘被困在家里出不来，但酒席到点了就要开始的。胡九凡安抚新郎说，急症病人先送，忙完就马上派人去接。橡皮艇开到新娘家门口，队员下水拉着绳子把人接了出来。
4: 这新娘还给我们发了喜糖子。
3: 一个接一个的任务背后，是一群一天一夜没合过眼的人。中队长周建杰发了高烧，从前一天就开始烧，一直坚持到任务结束。队员胡本自己开修理店，店里进水了也没顾上，一直守在救援一线。胡九凡自己也是两天没有回过家了。
4: 昨天晚上到现在有基本上都在通宵，有的早餐都没吃，还有几个中餐都没吃，确实很拼。
3: 傍晚五点，大厅里已经有一阵子没进新电话了，门口的水也已经退了。胡九凡把队员叫到二楼会议室开了一个短会。
4: 这个台风还没过的时候还不能把这个心放松啊，大家还是紧绷着这个心，我们还是在随时我们要待命的啊，大家还要坚守一下啊。
3: 散会经过厨房，一阵菜香扑鼻而来，后勤的几个女队员正在忙活。
6: 这怎么看？
7: 这个是猪肝炒这个青椒。
3: 胡九凡看了一眼，连着吃了好几天泡面，终于能坐下来正经的吃一顿饭了。
4: 基本上是吃方便面和饼干。今天呢大家特别辛苦，我特别在后勤的这个买点菜煮热饭给他们吃一顿。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0: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政协11届常委会召开第28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9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受之前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念巴都镇巡里村一处道路塌方。沿着村道，高毅实地查看道路损毁、隐患治理等情况，要求及时布设警示标识，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来到村里的避灾安置点，高毅与转移安置群众交谈，仔细查看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大家台风期间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他强调，要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控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0: 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

全有序。江苏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村社网格一级，黄晓兵、季根寿、何日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视频连线了全市19个乡镇街道，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朱素芳强调要真重视，深刻认识到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严守防汛工作纪律，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要真排查，抢抓台风过境前的窗口期，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危旧房、野外景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真转移，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御应对台风的重中之重、关键一招，明确时间节点，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切实打好防台防汛大考的能力题、担当题。要真下去，严格落实市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的4级包保体系，将责任精准分解到每一个隐患点位、每一条河道、每一名具体责任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要真宣传，用好用足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确保信息及时入户到人，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江苏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召开第28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衢州市委常委会、江山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以及省委15届9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江山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近年以来，市政协在省衢州市政协的有力指导和中共江山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高质量履职服务赋能高质量发展，形成具有江山辨识度的创新实践举措，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距离下半年，全市政协系统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要聚力党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委员队伍与机关干部双向发力、双向赋能，要聚力产业体系，聚焦储能产业、输配电产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及相关课题，开展深度协商，广泛凝聚各界智慧，要聚力重点项目，围绕挂联的重大项目靠前指挥、主动服务，做好统筹协调和牵引推动工作，要聚力文旅提质，持续做好协商建言和跟踪推动工作，助力全域旅游提质增效，要聚力和美乡村，深入开展小微协商活动，推动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要聚力城市治理，加大民主监督力度，推动解决群众关切问题，要聚力民生改善，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及

0: 中整治，深入开展协商式监督，有效推动问题解决和工作改进。要聚力履职创新，深化微协商机制，提升委员说质效，坐实民生议事堂，深化委员情怀教育，抓好政协协商课题，推进政协机关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关于接受郑黎敏辞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的决定，2026年8月7日，政协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郑黎敏女辞去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关于接受周文等辞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委员的决定，2026年8月7日，政协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周文、郑黎敏女辞去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委员。江山台记者郑奇卫、黄雅庆报道。8月9号下午，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力量对宛窑、峡口、白水坑三座大中型水库及宛窑灌区主干渠开展水利设施隐患大排查，扎实做好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各项工作。在宛窑水库，工作人员对泄洪道、泄洪闸门、消力池等关键设施逐一体检，现场测试闸门启闭运行状态，确认所有设施正常运转。针对台风白海豚环流直径大、大风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加固了易受风流影响的设施设备，并开展备用电源切换演练。同时，排查组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进行清点核查，及时补充更新。随后，排查组深入宛窑灌区峡口片区，对灌区东西干渠、渠尾闸门、道洪西进口等关键点位逐段巡查，提前开启渠道泄洪闸，同步开展渠道清淤工作，保障渠系排水通畅。此外，党员干部深入库区岸线，加密巡查频次和防溺水宣传，及时劝离垂钓露营人员，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据了解，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严格落实分片包干制度，领导班子和各科室负责人全员下沉库区、灌区一线，驻点监督、靠前指挥，确保每一座水库、每一公里渠道都有技术参谋，每一项调度指令精准落地，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后一米。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1: 目前三大水库和灌区运行总体平稳，各项防台措施落实到位，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严阵以待，坚决守住防台底线。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为了不让一名群众在风雨中受险，新塘边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预案，紧盯危旧房、低洼地和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逐户上门分类安置，用扎实举措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8月9号中午，在新塘边镇避灾安置点，外务村村民何先芬端着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满是笑意。村民何先芬：
2: 我们家的房子40多年，落到下雨，等多雨去多风，都垮过来这种，也叫安全嘛，干家里就好些。
0: 在避灾安置点，处处可见细致安排，住宿区统一设置为标准双人间，独立卫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在储备仓库，发电机、抽水泵整齐码放，确保随时取用。为丰富群众生活，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大厅教大家做绒花手工。医疗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负责人说，8月8号晚，医护人员就已进驻安置点，24小时轮值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内外科检查。同时，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已准备到位。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院长周一兴：
3: 测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心理安抚，为这个流灌的这个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0: 在转移安置过程中，新塘边镇坚持分类施策，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安排车辆接送，确保不落一人。截至8月9号12时，

0: 镇需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安置到位，其中镇级避灾安置点接收19人，各村避灾安置点接收15人，其余需转移的群众均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妥善安置。新塘边镇党委宣传委员夏玉倩：
1: 可以说大家转移到这儿只需要带上换洗衣物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剪纸、手工、文艺表演、健康体检等等公益活动，丰富转移群众的生活，让转移群众在这里能够移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0: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2: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3: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0: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0: 救命！
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6: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